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兄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废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驰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一月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废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驰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就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1: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胰活动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也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一定要注意啊，这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活动时间所剩无几，切莫错过。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共同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0: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糖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0: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1: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0: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1: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0: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1: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0: 好的，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的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活动时间啊，所剩无几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太高兴了，
2: 哈哈，欢迎您啊，欢迎您。
3: 哎呀，老师，我想给我老伴儿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嘛太合适了，买金方化糖才一折多，20-30块钱就能够买到了，而且还送那个肝胰活多肽，还送蜂王浆。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老伴儿的情况是不是三个疗程就够，所以嘛，保险期间昨天我已经订了三个疗程的了。
2: 哦，已经订上了是不是？那你还真挺幸运，昨天是唯一的一天报名时间，你真是报的很及时。你这样把老伴儿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好吧。
3: 好的好的，老师，我老伴儿嘛，哎呀，不瞒你说李老师，我挺愁得慌的。我老伴这卧床这到现在3年了，他嘛今年是刚70岁，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吧，他那个身体可好了。
2: 哦，
3: 那会儿我们俩嘛在家做了点小买卖，我们一起去上货， 那。

0: 包货嘛，都是200多斤呢。可是他一扛起来就能走，结果可能是有一天起早贪黑的累了吧，就是50岁的那年嘛，他就总跟我说渴，我说你渴了就多喝点水呗。可听他说怎么喝呀，喝了再多都不解渴，把肚
1: 不解
0: 子都
1: 渴，
0: 喝鼓了，还是不
1: 你
0: 解
1: 看，
0: 渴。
1: 哎
0: 哎
1: 呀，
0: 呀，他就去喝饮料，喝来喝去，自己喝到医院去了，在
1: 你
0: 医
1: 看
0: 院
1: 看，
0: 一查，糖尿病了。
1: 你看，已经确诊糖尿病了，是不是啊？
0: 是啊，这糖尿病了，那就治呗，打胰岛素，一天呢打3遍诺和林，从15个单位打到25个单位了，还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嘛，他嫌那个费劲。又换的门冬，这回扎上吗？哎，扎上一次就行了，就是晚上扎一次。
1: 晚上扎一次糖尿病，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只能是管指标，并发症它是管，所以并发症
0: 是
1: 早晚
0: 的，
1: 还是得出现。
0: 就是血糖嘛，起初的时候吧，还控制的还行，空腹血糖就是7左右，餐后要高一点，一般都高到9左右了，有时候还到10。
1: 你看
0: 后
1: 看，
0: 来
1: 这你
0: 嘛，
1: 说，
0: 这不又得了脑梗了，又得了这个腔梗啊，然后就住院了呗。我们挺注意的，结果你说才3年，他就犯了第一次脑梗。然后呢，在第一次脑梗不严重，就是手抖吧，走路慢一点。结果呢，我没想到是啥呢？还天天的吃药，这没有过几年。怎么又脑梗了？
1: 因
0: 哎
1: 为
0: 呀，
1: 我说
0: 愁
1: 了，
0: 死我了！
1: 你愁也没有用啊，因为啥？你糖尿病，哎，它自然就会产生糖毒、糖霜和糖垢啊，是不是？糖毒、糖霜、糖垢，它就堵塞血管，脑血管堵了，那不就脑梗吗？是不是？脑梗说你堵一次，哎，开始还挺轻，你没注意，后来呢，第二次又复发，为啥呀？因为你那个糖毒、糖霜、糖垢你没去除啊，它就会复发呀，复发一次重一次。你到最后很可能直接脑出血，命都没有了呀，对不对呀？
0: 哎呦，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真是白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而我老伴儿呢，这回是彻底卧床了，床上吃，床上拉的，啥也干不了，
1: 你
0: 说
1: 看
0: 话
1: 看，
0: 嘛也费劲儿的很。再一个吃东西嘛，直流口水，谁能想到呀？你说原来这体格这么好的人能变成这样？
1: 是啊。
0: 我这一转眼呀，我也伺候他了好几年了。我就是跟你说，我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件事儿。你说这伺候病人的活呀，哎呀，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呀。
1: 是啊，
0: 要不为啥说，哎呀，快给我累死了呢？
1: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久病床前也无好老伴儿啊，是不是？你不能怪老伴儿，也不能怪孩子，你这伺候病人真是遭罪呀、啊。包括他的情绪啊，是不是也不稳定啊？
0: 对对，
1: 单治不好，咱们也闹心呢、啊，对不对？这都可以理解呀、啊，对不对呀、啊？
0: 李老师，我这些年嘛，一直都在找，人家说啥药好，能让老伴儿彻底的好起来，不说恢复的跟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吧，最起码让他生活能自理。这不，这是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你的节目，我一听，这金方化糖和那个肝乙活动肽，这么多人用的。哎呦，都挺好的，我这就动心了，然后嘛又赶上活动了，这么合适，所以我也没有犹豫，我就给他定了3个疗程的。哎呀，也不瞒你说，老师，这么多年呀，给他看病、吃药、住院，真是花了不少的钱，没说给我们年轻的时候挣那点钱呀都掏空了，就剩下棺材本了。
1: 你看
0: 所
1: 看
0: 以呢，
1: 啊，
0: 我就觉得能省就省，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呀。这3个疗程够他用不呀，老师？
1: 你老伴儿的情况我听明白了，3个疗程足够用了。哎，他这病严不严重？非常严重，随时会出现啥呢？再次脑梗，甚至脑出血。那时候那就不是说啊，说我们那个现在身体动不动的问题，就很可能直接失去生命，那就很麻烦了。但是你记住，哎，别的药治不好他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在国药经方化糖 搭配干货的菜，尤其这回还加了黄综汉方汪姜冻干粉，在我们这儿没有治不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因为它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糖尿病还是百病万病之源，不是百病是万病，万病之源解决了，那别的病还能有了吗？不可能有了，是不是？所以说不要经方化糖，搭配干货的菜，再加上黄综汉方汪姜冻干粉，我告诉你，老伴用了以后不会超过三天，第二天浑身有劲儿，第三天血糖开始往下走，七天左右血糖平稳稳定，一个月可以下地走，看不出脑梗，小病微病一疗程，一疗程临床表现没有了，停针停药，重病大病三疗程，三疗程不光是病好了，精神状态比原来还要强十倍甚至百倍，甚至生殖能力都能恢复如初，别看岁数大，为啥呢？因为我说这回咱们呢肝胰同调了，哎，血糖彻底平稳了，咱们糖毒清了，糖酸排了，糖垢还去除了，方姜冻干粉黄综汉方还干啥？延长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延长胰腺细胞的寿命，还能延缓衰老，强壮我们的身体。所以说这次不用那么多，三疗程就够用，明白吗？
0: 哦，我听明白了，李老师，谢谢你。哎呀，我这心底心里面就有底了，谢谢你，李老师。
1: 你不用谢啊，祝老伴早日康复，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0: 哎，再见，李老师。
1: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福利，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本次优惠活动，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动肽是完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更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时间所剩无几，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我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哎呀，太
1: 欢迎你啊，欢迎你啊。
3: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您说我现在不着急不行了，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报上名字。哎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该定三个疗程还是定两个疗程的。
1: 你先别着急啊，我听出来了，你肯定是啥呢？哎，心急火燎了，对不对啊？
3: 对，
1: 你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啊，着急归着急，咱也得慢慢说。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得好好跟你说一下，李老师啊，正好你也帮我看看。我今年呢66岁了，这个糖尿病得的年头可不短了，到现在都快20年了。现在呢，我这个血压也跟着高了。哎呀，这个高压可真折磨人呐！有时候这个血压能高到170往上，低压呢也110多了。
1: 老
3: 是感觉这个头晕啊、迷糊啊、浑身乏力，然后后来呢，又得过心梗了。
1: 你看
3: 你，我当时是下了2个月。
1: 你看你这很危险，糖尿病首先，哎，血糖不稳了，产生糖毒，糖毒进而形成糖酸，糖酸又形成糖垢。堵塞血管和神经，尤其是你看我们的心血管是不是堵得很严重，脑血管堵得也很严重，现在是下支架，将来支架下不了搭桥，包括脑袋也容易出现脑中风、脑出血，很危险呐。
3: 是啊，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啊都在打胰岛素，这个诺和林啊我都打了25个单位了。
1: 哎呀
3: 天天打呀，我这肚子上打的全都是针眼硬邦邦的。李老师慢慢说，我都得过2次心梗了，虽然说又下了3个支架，把命是保住了，但是我这心脏现在有点崩溃了，您说像我这个情况，如果再患一次病，那不就等着去见阎王爷了吗？那谁会给我第3次心梗的机会呀？
1: 你这个担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你再次心梗，支架都没地方下了，很可能直接就猝死了。 真就像你说的见阎王了呀，对不对呀？
3: 真对呀，所以我挺着急的。然后呢，我前阵子还挺幸运的，用上了咱们这个金黄化汤了，还有那个甘饴活络肽，我呢就是订了五盒，
1: 啊，
3: 就是因为这个五盒金黄化汤啊，终于让我看到希望，
1: 嗯，
3: 啊，因为我是没用上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身上有劲了，血压呢也开始下走了，啊，结果等我用完这五盒吧，我这头也不迷糊了，心脏也很少难受了。
1: 嗯
3: 啊，我一看这真的是用对药了呀，这是必须得坚持用。
1: 因为国药金方化糖搭配甘饴活络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一般情况下用上三五天的时间，血糖往下走，七八天血糖平稳，然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哎，一个疗程症状有表现没有了，病轻的一个疗程停药停针，哎，病重的仨疗程也彻底结束了，彻底完全康复了，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了，李老师，这次真的是用对了，啊，而且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啊，这个金黄化糖现在不但是免费送甘饴活络肽，而且还送红豆浆冻干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就订三个疗程吧，因为您说过。三个疗程呢，就能把血糖调好，就能告别并发症啊！我当然呢也想把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降压药全都给停掉，而且是真的能够把病去根呐、啊。
1: 嗯嗯。
3: 啊，所以我这次还得要求助李老师，这次只能找您帮忙，您帮我报上名了。
1: 这个名可以给您报，虽然说这个活动啊快结束了，名额现在有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但是我可以把名给你报上。但回过头你得去打场外电话，你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看有没有，有的地区可能都已经没有了啊。我给你报上名，你再去问有没有，有的话哎，抓紧时间把这事落实下来啊。没有的话呢，说实话我都没办法了。你这样啊，你不用说仨疗程，俩疗程就够了，因为你已经用过了嘛，是不是啊？总共仨疗程就行，你不用再用那么多，你俩疗程。这回还有啥呢？蜂浆冻干粉呢，对不对？黄豆汉方啊，是不是？它可以加速我们康复的步伐，保护胰岛细胞、肝细胞，保护一切我们身体的细胞，延长寿命啊！俩疗程就足够了，不用多，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听您的。现在有您这话，我这心里有底了。那就拜托您辛苦您了。哎，我今天也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李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1: 啊，好，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甘饴活络肽是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更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啊马上就会全面结束，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我好。
5: 哎，你好李老师。哎呀，这活动太合适了。哎呀，感谢你哦。
1: 不用谢。嗯。
5: 你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救星啊。这个金方化糖的这个活动哦，给我们省太多的钱了，让我们治病无忧，让我们这个康复也在望。哎呀，我这又订了一个疗程的，我挺幸运的。哎呀，我是我们这儿啊倒数第二个名额，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你真是幸运之星啊！我一听你说话，肯定我就知道你是受益者，原来用过。用过金方化糖和甘饴活络肽，对不对？
5: 对对对对，我这次啊只定了一个疗程的，因为我呢以前用过两个疗程的，所以 我想再用上一个疗程呢，用够三个疗程，就像你说的，三个疗程就能彻底告别咱的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了。
1: 没错，哎，咱们别的病不治，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 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万病之源糖尿病解决了，别的病想得也得不上，是不是啊？嗯，

0: 对，我说一下啊，我用了这两个疗程的这个感受。
1: 好，
0: 不得不说啊，李老师啊，这个经方滑汤啊，这效果太好了。哎呀，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得的糖尿病啊，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十来年了。我对这个糖尿病15年的时候这毛病就来了。身上总是刺挠，你这么洗澡，拿搓澡巾这么搓都不行。
1: 你看看
0: 然
1: 皮
0: 后
1: 肤
0: 呢，
1: 瘙
0: 这
1: 痒，
0: 血脂也高了，而且呢，还不是一般的高，高的没边儿。我的胆固醇也超标2倍，这个甘油三酯11往上。另外那两个指标这个低密度和高密度。也都超标了。
1: 你看看。
0: 开始嘛，我还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降脂药，后来总得去那化验室的，这个看这个化验一下这个肝功能。哎呀，化验的次数太多了，我就烦了，我就说不去了。
1: 你看看，你都烦了，为什么烦了呢？因为怎么化验它都超标，为什么总超标呢？你记住，用药如用兵，兵家讲多用兵不如巧用计。你用再多的药，这个药没从根源入手，不甘油同调，不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血糖降不明白，并发症那更是层出不穷。只有从根源上甘油同调、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才能够平稳血糖，永远不反弹、不复发，并发症烟消云散。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你不去这么做，这个病永远治不好，是不是啊？
0: 李老师啊，所以啊，我都觉得我这是都是活该啊。再往后的这个眼睛也来毛病了，得的青光眼了。还总是感觉这个眼睛干涩的。我到医院里检查一问，说我这是糖尿病。人家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了。所以是并发症。
1: 你看看，
0: 等这2年就更严重了，看东西开始模糊了。哎呀，这把我吓得害怕的。哎呀，我就怕啥时候这个眼睛彻底看不见喽。这咋办啊？再一个害怕是啥呢？害怕的就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也开始有毛病了。慌起来一开始慌起来，心跳的就特别。厉
1: 你
0: 害，
1: 看，特别厉
0: 这
1: 害，
0: 个心率都达到100多了。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李老师，我跟那个破自行车一样，你这一动弹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
1: 你看看，
0: 哎呀，我都在想这就这么下去，这个肝、肺、肾啥的那不就都来了毛病了吗？
1: 你五脏六腑哪个也好不了，因为糖尿病就是一时激起千重浪，糖毒、糖酸、糖垢都形成了，侵蚀脏腑、侵蚀血管、侵蚀神经，所以一切问题都会来，明白吗？
0: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所以我挺后怕的。哎呀，这多亏了用上咱们经方滑汤了，用上没有多长时间我这身体我就感觉有劲儿了。
1: 好，
0: 这个眼睛，首先眼睛呢不感觉那么干了，等继续弄下去，这个心慌我感觉也轻不少。然
1: 好，
0: 后呢，一天就感觉挺有精神，也不一和以前老犯困了。我一看这身体这变化挺大，我这心情也好了，干啥我都愿意干了，还真能，帮着看看孩子，也能出去帮帮老伴儿卖个菜、做个饭啥的。等进了2个疗程以后，我肌肤稍微样的这毛病彻底没有了，现在，还有心慌，发觉的很少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我感觉看得清楚了，
1: 清楚
0: 所
1: 了，
0: 以所以现在我高兴的，最让我高兴的啥呢？听到你这个节目不但这个经方滑糖有优惠还送这个

0: 关于血糖的这个敢于活脱胎，还有这个黄石汉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哎呀，给咱们康复组里，那我们说啥都得顶上啊。
1: 你是啥呀？因为尝到甜头了，是不是？哎，你是受益者，你明白说这病应该怎么治才能？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怎么能够治好？只有记住，有且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脱肽，如果再加上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就是啥？锦上添花，是不是啊？哎，那么它可以从根源上同调肝胰，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还能够延长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寿命，延长所有细胞的寿命。不仅说能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而且还能延年益寿。关键这回说我们，哎，原价2000多的，咱们二三百就拿到了，是不是？还给咱们那些，哎呀，一盒都600-700的黄综汉方啊。是不是啊？哎，还有什么肝益活脱肽？那都是真金白银给咱们的，我们要怀着感恩之心来申请这个活动。真金白银好几万都给你了，谁能给你呀？父母都不能给你呀，是不是？这是厂家慈善的机构给咱们的，咱得回报人家。把病治好了，记住多做好事，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把活动
0: 谢谢你
1: 参
0: 了，李老
1: 加。
0: 师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事儿呢也得靠自己。啊，你得问，场外看看你所在地区，咱们现在啊还有没有，对不对？哎，你要是有的话，那咱们就定上，对不对？没有的，那就没招。但是你很幸运，你说了你是倒数第二个名额，你定上了，是不是啊？哎，那这回我就放心了。原来用俩疗程，这回再加上一疗程，不想好都不可能。恭喜你，你是幸运之星，是不是啊？
0: 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
0: 等我
1: 啊，
0: 彻底好了以后啊，我再向你汇报。
1: 那你还彻底好，很快就会彻底好的啊，不用向我
0: 谢
1: 汇
0: 谢
1: 报，
0: 你。
1: 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就行了，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李老师。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福利，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本次优惠活动，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脱肽是完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更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时间所剩无几，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李老师，谢谢你办这么好的活动，买这个金方化糖这么优惠，而且送那个肝胰活脱肽不说啊，还送那个蜂王浆呢，又治病又去根还养生，不但是给咱们这个糖尿病里省了钱了。也让咱们好的更快了。
1: 因为我说治病，咱们先治心，心正要自真。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一定是啥？有一颗善心人心，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的心。所以，只要大家咱们把病治好了，钱省下来，我再把福利给你们，让你们病好了，生活依然很快乐，这就是我的宗旨。所以说，大家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缘分。
3: 哎呀，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跟你说，
1: 您说，
3: 我就是听说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上一份呢，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呀？
1: 那关键你妹妹啥情况，适不适合用，我得看看呢。
3: 哎呀，她这才得糖尿病没几年，但是并发症来得比较快，不光是血脂高了，心脏也不好，都有轻微的心衰了。我就这么一个妹妹，我不能眼看着她这个病越来越重，更何况我用这个金方化糖和这个肝胰活脱肽啊，效果这么好的， 我现在身上的病都没有了，所以啊，我也得让他用上，我也得让他好起来呀。
1: 啊，你看这姐姐多好啊，是不是？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就是指兄弟姐妹之间。你看，说明你们都孝顺，这么和睦能不孝顺吗？那你先说说你的情况，我听听。
3: 李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年是65岁了，我得糖尿病10多年了，我不光这个血压高。肺也不好，这些年吃药，哎呦，吃了多少也不好，已经是慢阻肺了。
1: 哎呀，你看，
3: 当时最主要是我的这个肾也有毛病了，哎呀，检查大夫说我都肾衰了，让我准备透析呢。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一听肾衰这两个字，我腿都软了，我心想这可咋整呀？
1: 肾衰第五期尿毒症，要么是透析，要么是换肾。换肾一般人换不起，有钱不一定有肾源，换上了很可能过两天也不行了。你透析呢？哎，就是换血呀，一周最少2次，一般都3次。你换个几年以后，浑身浮肿，胖头肿脸，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所以这个病非常可怕，是不是啊？
3: 确实，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我就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就听说过这个地方化痰和这个甘油活脱肽这么好的药，当时啊我就花原价买了，那也没有给蜂王浆啥的那些啊，但是我为了治好我的病，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开始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结果我用上没几天，我血糖慢慢就好了。空腹血糖降到7个点以下了，餐后嘛能高一点，但是也不超过10个点。
1: 好，
3: 还有血压也不那么高了，我过去高压啊都是160多，低压勉勉强强的是达标。我用了一个疗程以后啊，高压呀，哎呀，在140以内了，而且我的这个低压也正常了。
1: 好。
3: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的咳嗽减轻了，还有上厕所那个泡沫尿，那个尿里边那个泡沫少了。
1: 好，
3: 腰也不那么难受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当时我就又订了两个疗程。等这两个疗程用完啊，李老师，我跟你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血糖血压都正常了，也不打胰岛素了，也不用吃药了。而且彻底的不咳嗽了。哎呀，这不咳嗽自然也没有痰了，喘气也睡着了，人就觉得可舒服了。
1: 好。
3: 我甚至啊，我都下楼去吃烧烤了。
1: 是吗？
3: 对。等我用完3个疗程啊，不但别的毛病没有了，肾的指标呀，像那个肌酐尿素带啥的啊，那些都正常了。医生看了我几次检查的结果，对比了一下，医生都说是，哎呀，觉得不可思议呢。
1: 他为什么不可思议啊？因为以前他没见过这么好的药，是不是？他认为糖尿病就是终身服药，糖尿病并发症永远治不好，是不是？那是过去，记住了，与时俱进，不能拿过去的地图，拿旧地图，你根本找不着新世界。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活脱肽，它能做到什么呢？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只要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万病之源引起的病，你记住，一个也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你看你3疗程用下来，你那么重的肾病都好了，一切其他疾病烟消云散，这不奇怪呀。因为我们肝胰同调，平稳血糖，我们清糖毒化糖醇去糖垢，糖尿病的根源没有了，病还能有吗？所以说烟消云散啊，咱们呢彻底胜利了，恭喜你呀，成为健康的一个健康的人了，对不对？
3: 是是是是，哎呀，李老师，我当时也庆幸遇到了这么好的药。其实我原来我劝过我妹妹，让她像我这么治。吃这个金方化糖和这个甘油活脱肽，结果他说他家里的条件用不起，他给我妹夫加在一起，退休金啊才3000来块钱。
1: 哎呀，
3: 开始我就说是我给他拿钱嘛，可是他死活不肯。哎呦，我就正在这纳闷，这该怎么办呢？然后没想到我这两天听到你这节目了，你还办了这么好的活动。没想到的是啊，我去为我妹妹啊，等她回去的这个功夫，活动这眼看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赶紧先给你打个电话，你可得帮我妹妹留一个名额。我要给我妹妹订三个疗程的，你一定得给留好了。我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了，
1: 你先不用谢，我肯定尽力帮，因为你妹妹这个情况也很危险，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他这次能够参加上活动，第一个再穷的人都能用得起，低保户无保户孤寡老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一折多，那原来是2000多，一折多，现在还有干邑糊涂肽、黄综汉方、方尖冬瓜粉，那都挺贵呀，一盒都600-700呀，这回咱们不要钱都给大家呀，是不是？一下省多钱？省1-2万呢，省好几万呢。这钱都是啥？都是厂家爱心人士人家付出奉献的，是不是？咱得怀着感恩之心来申请，但是名额非常有限，活动现在很快就结束，提前结束是肯定的了，有些地区已经没有了。你妹妹用上以后不会超过7天，一般2-3天血糖就会下来，7天左右血糖正常了，一个月左右啊，啥都能干啊，身体呢感觉哎呀健健康康了，但是都是外在表现，内在咱们还得调还得治啊。三个疗程下来跟你一样健健康康啊，健健康康啊，啥事都没有了。现在呢当务之急，你这样我给你呢报上名，回头你抓紧打长电话，你确认一下，看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一马当先把它确定下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你谢啥？不用谢啊，祝你好人一生平安，祝你妹妹呢也能够早日康复，再见。
3: 哎哎哎，谢谢谢谢，再见再见李老师。
1: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耐心的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了1折多的国药金方化糖，同时免费给大家争取到了干邑糊涂肽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干邑糊涂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干邑糊涂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

0: 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是越来越好了，这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
4: 对，
3: 大家退休之后没事儿在家养养花呀，种种草，溜溜弯，下下棋，带带孙子孙女，日子本该过得挺安逸的。
4: 对，
3: 但是唯独绕不开的呀，就是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年基础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问题，简直是成了咱们中老年人的通病了。
4: 没错。
3: 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呢，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的，没啥大毛病，不感冒不发烧，可就是偶尔这个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有的阿姨呢一辈子操心劳碌，年轻的时候啊生气上火就攒下这个病根儿，等到年纪大了，动不动这心口窝就嘶嘶拉拉的疼，一阵一阵的哈。还有的老朋友已经检查出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律不齐，甚至有的已经做过支架了，有过心绞痛发作的经历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生怕哪天突然犯病了，连出个门都不敢远走，睡觉都睡不踏实。
4: 其实现在这种现象呢已经是很普遍了。
3: 确实
4: 基本上啊，十个中老年人里边有八个就多多少少啊心脏都有问题。
3: 对
4: 啊，你别说中老年人了，就小雨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个心梗突发的猝死吗？
3: 确实都年轻化了
4: 啊。你别的不说，就前段时间特别出名的啊，你专门是做教育咨询的，人家是有自己的大公司，而且好像才40多岁吧，
3: 对，
4: 年纪轻轻的拥有了上亿的资产呢。
3: 对，而且啊，另外人家还有这个几千万的粉丝呢，他是网络上的大博主啊。
4: 什么？那结果怎么样啊？
3: 也是心梗。
4: 对啊，在事业最巅峰的这个时候，心肌梗死，我记得是40多岁。
3: 是。
4: 啊，刚出头。
3: 对。
4: 你是多年轻的。
3: 对，太令人惋惜了，而且我看他还每天都运动呢。
4: 哦，每天运动，但是挡不住什么呀？他每天的这个工作呀压力特别大。
3: 确实
4: 啊，而且经常熬夜。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呼吁大家一定得把养生保健你得重视起来。
3: 没错
4: 啊，你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他就先来了。
3: 对，不过老师根据我的观察呀，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养生保健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4: 这点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就有身体健康了，才是我们晚年最大的福气啊。
3: 没错，但是大家养生的路子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每天去公园跟着这个暴走团暴走10000步；有的人跟风买各种网红保健品；有的人呢，听街坊邻居说哪个产品好，立马就跟风买回来吃；还有的人不管自己的 体质适不适合，别人吃啥我就吃啥，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
4: 尤其是关于心脏养护这方面，
3: 对
4: 啊，你补充辅酶 Q 时，咱就说这两天讲的这个事儿上，
3: 嗯，
4: 啊，你很多人打来电话呀，就肖玉，你应该也听到了，
3: 对对对，
4: 啊，真的是你一听你就感觉他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3: 确实
4: 啊，你看昨天有一位王大姐，她说什么呢？自己花了大几百上千啊，买了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辅酶 Q 时，
3: 嗯，
4: 看上去这包装哟。特别精致，商家宣传的含量也是超高的，啊，结果吃了大半年，心脏是该慌还是慌，该犯心绞痛还是犯，一丁点都没改善。
3: 对，
4: 啊，另外还有一位李姓的大哥，这个李哥呀也是贪图便宜了，他跟那大姐正好是反了，他干什么呢？专门在药店里边啊买那种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那一粒的含量啊也就20毫克，那也是坚持坚持的吃。吃了快一年了，结果呢不仅是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把这心脏啊还吃得越来越严重了，都出现早期的心衰了。
3: 哎，对，我记得这位大哥，所以老师这么看啊，其实不是大家伙不想养生，而是大家伙不懂里边的这个门道，不懂挑选的标准。
4: 没错，
3: 都被市面上这个五花八门的品牌，眼花缭乱的含量，各种各样的剂型给绕晕了。商家说啥呢，大家就信啥，都以为贵的就是好的，含量高的就是管用的，到最后钱花了不少，身体还没养好，反而还给肝肾增添了负担，还耽误了病情。
4: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这还是咱们老百姓呢不懂得这些知识，
3: 嗯，
4: 啊，不知道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3: 嗯，
4: 啊，所以啊就极其容易走弯路。那健康的意识是有了，
3: 嗯，
4: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守护住健康，保持住健康，这个知识咱老百姓还是欠缺的。
3: 对
4: 啊，走弯路走多了，他冤枉钱自然就花的多了。
3: 是，不过老师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有易老师您了，还有我们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够帮助大家把好产品质量这一关了。
4: 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个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嗯，
4: 我们给大家伙甄选每一道的这个健康产品，啊，我们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去检测的，
3: 嗯，
4: 而且必须得是深入到厂家内部跟踪考察至少半年的时间，你得达到我们6维甄选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3: 没错，
4: 所以大家伙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各种品牌的健康产品，你不会选。没关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帮大家甄选出世间的品质最优的、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就像小雨说的那样，有我和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替大家伙把好产品质量的这第一道关卡。
3: 对，
4: 当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独特优势：
3: 零距离、零差价。
4: 没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的每一道健康产品，只要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了，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就像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3: 嗯，
4: 啊，还有蜂王浆皂啊，益生菌就等等吧，最终给大家的全部呢都是出厂价。
3: 是的，
4: 你这个价格我可以拍着胸脯子说，除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外啊，没有人能够做下来了啊！这就是咱们健康购的底气，也是咱们国品优选的优势。
3: 没错，其实呢，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信老师您的，相信老师您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带来优惠。
4: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的跟你们去讲啊，讲什么呢？讲这个辅酶 Q 十。啊，因为对于健康的保持来讲，中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呀，
3: 对
4: 啊，心脏泵血这一块，所以说呢选择辅酶 Q 时大家都知道，也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但是在怎么选择什么品质的、什么含量的，大家不知道，我给大家讲， 我们讲到了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素起的辅酶 Q 是口服液了。
3: 对，您讲完之后，就昨天咱们的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咱们的场外指导老师都忙不过来了。
4: 其实这是好事儿，
3: 嗯，
4: 起码说大家伙听明白了啊，选择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起到实实在在的养护作用了。
3: 是的，老师，不瞒您说，我昨天啊在导播间也接了几通电话，是咱们健康购栏目打进来的这个热线听众。
4: 哦，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了，还有人往那直播间打热线呢。
3: 是，可能是场外老师忙得忘了转播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那真是感触良多呀。
4: 那你快跟我聊聊你的感触。
3: 哎，我讲一讲。
4: 嗯，
3: 就是好的健康产品啊，如果我们老百姓没有渠道，没有人脉，那就算咱手里有钱，那真是想买它也买不着啊。
4: 那是肯定的。
3: 你看我昨天接了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您学一下啊。
4: 你说。
3: 有一个呢是天津的大爷，70多岁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小雨呀，我得谢谢你，谢谢易老师，谢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让我明白了，我这么多年的辅酶 Q 十真是白吃了，钱白花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牌子了，贵的便宜的国内的进口的都吃过，但是心脏还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后来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呀，我之前吃的那种都是颗粒的，还有就是胶囊的，再加上我这个脾胃还不好，所以吃了都没有吸收，这么多年的钱呢全都打水漂了。
4: 你看看，这就是自己走了弯路了，如果不听咱这节目啊，还不知道怎么选呢。
3: 对呀，
4: 啊，这回知道了，咱们说下回再把钱花到刀刃上吃辅酶 Q 时，咱得吃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了。
3: 是的。
4: 嗯，
3: 还有一个河北的大姐说话声音都带着点哭腔了。她说啊，我爱人心梗放了2个支架，术后一直恢复不好，胸闷气短没劲儿，晚上也睡不好，也换了很多品牌的这个辅酶 Q 十，钱花了好几万了，但是吃完呢一点作用没有。听了易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辅酶 Q 十。我就想问一句，易老师说的这个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批呀？我们这都等不及了。
4: 嗯，这也是什么呢，也是之前走过弯路，而且心脏急需要辅酶 Q 十用来养护，但是这么选择辅酶 Q 十这块选择什么样的不知道，选错了，你说下了2个支架的话，它真有可能耽误事儿。
3: 对呀，
4: 啊，所以说选择黄金配比的，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黄金配比，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就是30到50毫克。
3: 嗯，
4: 你要是少了，肯定是不好使的。
3: 对，
4: 你要是多了，增加肝肾的负担了，
3: 过犹不及了。
4: 哎，所以说一定是要黄金含量的，
3: 而且剂型也很重要，
4: 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用的是颗粒状的或者是胶囊的，它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身体要把它转化过来。
3: 嗯，
4: 但是水溶性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没错，
4: 口服液剂型的，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开始吸收了。
3: 是的，
4: 尤其是心脏，这个大家伙就非常简单能理解。
3: 嗯，
4: 你管心脏的药物，什么丹参滴丸啊，
3: 嗯，
4: 速效救心丸呢，还有硝酸甘油，
3: 嗯，
4: 那我们说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吃这些药你怎么吃啊，
3: 都是舌下含服。
4: 舌下含服，哎，舌下腺直接的入血就开始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剂型好啊，还得是口服液的水溶性的。
3: 没错。
4: 所以说他等不及了，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等不及了。
3: 是。
4: 嗯。
3: 老师刚才说这两通电话呀，我是在导播间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接了这两个电话。
4: 嗯。
3: 后来呢我得把这个电话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传过去啊。
4: 哟，这辛苦你了哈。
3: 没事儿。
4: 嗯。
3: 结果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的说自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疼得直冒冷汗，有的说自己心律不齐跳40多下， 有的说他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出了一身毛病，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易老师推荐的这款速起的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呀、啊、什么时候大伙儿能用上啊。
4: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大姐她着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因为什么、
3: 嗯、
4: 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确实是这个导播间我们得把这个电话得转到场外去，
3: 嗯，
4: 啊，你不然的话呢，就影响下一档节目的这个正常播出了。
3: 对，
4: 但是还行啊，小雨这真是把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成自己的节目来做了，啊，还帮我们接了两个电话啊。但是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什么呢？咱老百姓认可咱们国品优选，
3: 对，
4: 更相信呢，老易在这块给大家讲的，咱们要选择辅酶 Q 时，什么样的是最好的？
3: 没错，
4: 什么样的是最适合我们的？
3: 对。
4: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能提出等不及这个概念这个想法，那我一定得想办法去给大家去弄。
3: 嗯，
4: 啊，就你刚刚也说了啊，就是说实话我听完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挺沉重的，但我同时也很感动。
3: 嗯，
4: 我沉重的是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不了解产品知识，不懂里面的这些弯弯绕啊，结果走了这么多的弯路，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最重要的是他耽误病情了。
3: 对，
4: 但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大家对我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这么深的这个信任，说实话啊，这些天呢我这手机也没闲着啊，很多过去的老朋友还有我们之前用过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一些朋友，那都在问我这个事儿，就是有的直接就给我打电话，有的发微信啊，有的甚至托人带话
3: 啊，
4: 就是啊，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再弄一批，因为我们手里边的也不多了，
3: 嗯，
4: 还有的都已经喝完了，
3: 嗯，
4: 所以说我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大家不是没有健康养生的这颗心，而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啊，不知道应该信谁。
3: 对，
4: 但是现在知道了，可以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了，知道了我们给大家甄选并推荐的都是好东西了，所以说大家都迫切的想要用上。
3: 是的，老师，那我今天就代表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郑重其事的问您一句，前两天您给大家详细讲了只有同时具备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才是好的辅酶 Q10， 才能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对心脏方面的问题起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的作用。
4: 没错，
3: 大家听的呢也是明明白白，心服口服。那现在大家就想知道咱们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家伙用上，您就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吧。
4: 小雨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
3: 嗯。
4: 啊，今天呢我就是专门来回答大家伙这个问题的。
3: 嗯。
4: 而且我可以提前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3: 啊、哦。
4: 就是这件事儿经过我和速起那边的沟通啊，它已经有眉目了。
3: 那、哦、太好了。
4: 啊，而且进展的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好。之所以迟迟的没告诉大家伙呢，是因为我想给大家争取一波丰厚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3: 哎呦，那您快讲讲。
4: 哎，具体是什么福利你让我讲我还不能讲
3: 啊？
4: 为啥？目前我和速起那边还在协商，具体内容还没定下来。
3: 哦。
4: 不过我能确定一点的是，就这次这个量，就是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量非常的充足。
3: 哎呦，那太好了
4: 啊！可以说他们刚生产出来的这一批速起那边现在的库存已经全部的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预定下来了。
3: 那太好了，
4: 所以这个数量是绝对够用的啊！和上次给大家发放辅酶 Q10 口服液的时候不一样啊，这次大家伙可以敞开的去备货了。
3: 上次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很多朋友都没有抢上。
4: 你说这话呀，我心里边何尝不是遗憾呢？
3: 嗯，
4: 啊，不过这次大家伙就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事儿绝对是够了，
3: 管够。
4: 哎，这是目前我可以确定的一点啊。
3: 嗯，
4: 当然这次也得感谢人家速起那边。
3: 对，
4: 啊，这次人之所以数量充足啊，是人家速起那边呢。把他们的出口的份额都让给咱们了。
3: 哦，
4: 可以说人家速起那边自己撇钱才给咱们供应了这批货了。
3: 哎，老师，
4: 嗯，
3: 我可是听说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在海外的出口价那可不便宜啊。
4: 当然不便宜了，海外一盒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这个零售价折合人民币，就咱们均平均一下 啊，因为欧洲和美洲、澳洲的它价格还不一样。
3: 嗯，
4: 根据汇率来讲，1500块钱，
3: 你看多不便宜
4: 啊！折合人民币就这个价。
3: 是啊，
4: 而且它是供不应求的。
3: 嗯，
4: 基本上只要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了。
3: 你看看，
4: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人家这次是甘愿放弃出口的份额给咱们大家伙，这得损失多少钱呢？
3: 嗯，
4: 哎，不过这些呢，人家那边也没跟我提过，这是我自己我就心知肚明的事，这账谁都心头有。
3: 嗯
4: 啊，但是

0: 就一句话，这次他们一定得保障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数量。关于我那边出口我压回来了，我少赚多少钱那是我的事儿了。
1: 嗯，
0: 啊，老百姓我不需要你们领我情，但是我得保障果品优选健康购

0: 之所以敢说这句话，一个是因为人家确实也是出于善举，再一个人家也是对自己的产品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才敢说这话的。
1: 没错，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啊，我不敢说未来怎么样，但是现在以及过去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绝对是市面上辅酶 Q10 天花板的级别了。
0: 没错，
1: 你看这两天咱们讲什么样的辅酶 Q10 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一个是黄金标准的这个含量，
0: 对，
1: 经过国际科学研究院研究临床医学实验证实，结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的这个体质，人体每天补充辅酶 Q10 的最佳摄入标准是30毫克到50毫克，你这个区间是科学划定的，它不是说你谁能随便就给定下来的。
0: 没错，低了达不到营养心肌养护心脏的效果，那高了就过犹不及反而伤身。
1: 对呀，如果说低于30毫克，那就好比说往大水缸里边滴一滴水，这叫杯水车薪。
0: 嗯，
1: 根本没法给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改善不了心肌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更缓解不了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所以呢，咱们市面上那些价格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这个辅酶 Q10 含量大多只有20毫克左右。
0: 对，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看这个含量，如果大家买的是这种颗粒的，那我们看的是每粒里边的含量是多少，而不是看它的总含量。
1: 小雨提醒的很及时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朋友打来电话了，他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辅酶 Q10 啊怎么吃了没有效果的。我说你这样，你把照片给咱们这个指导老师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结果这照片发过来我们一看，你看啊，这个瓶身上写着含量多少，200毫克。哎，你200毫克够用了。
0: 嗯。
1: 但是人家下面有一行小字。这小字写的什么呢，每100克里边含有 0.2 克。这 0.2 换算过来不就是200毫克吗，
0: 嗯。
1: 也就是说100克的辅酶 Q10 里边含有200毫克。结果这位朋友就以为啥呢，以为他买到这辅酶 Q10 是每一粒里边就含有200毫克呢。
0: 哎，不对呀，老师。
1: 嗯，
0: 那这么换算过来，如果他这一瓶要是100粒，然后净重量只有50克，那核算下来一粒含有这个辅酶 Q10 才10毫克呀。
1: 我不是吗，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数学题呀。
0: 对呀。
1: 啊，而且我们现在来讲说，你这一瓶里边是100粒的，对吧，你100粒里边的净含量可能真就是50克。
0: 嗯，
1: 咱就算100克的话它的含量也不够啊。
0: 对呀、
1: 啊。哎，这你要是吃了咱说有效果就怪了。
0: 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1: 啊，所以说这个含量大家伙一定得看准，你还得会算。
0: 嗯。
1: 而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它的含量是每100毫升 0.46 克。啊，然后10毫升一支。也就是说这一支的含量是46毫克。那刚才我们在黄金含量区里边说到是多少，
0: 30到50毫克，
1: 那46毫克是不是属于这个数值啊，
0: 对，在这个黄金含量区间里，
1: 哎，刚刚好啊。啊，所以说辅酶 Q10 速起的就是黄金含量区间的。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说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那是天花板级别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剂型是革命性的，
0: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1: 没错，你看这市面上很多常见的辅酶 Q10 我们讲吃过了颗粒的，那这种呢我之前我就讲过，它要经过我们胃肠道的代谢，然后通过我们肝脏转化之后才能利用。
0: 嗯，
1: 但是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一般都是比较弱的，
0: 对，
1: 所以说它吸收的就很慢，甚至有的人连 5% 都吸收不掉啊。
0: 嗯，
1: 而为什么我说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这辅酶 Q10 它吸收的快呢，第一我们不是让它直接就一口就喝肚子里了，正确的喝法是含到嘴里边之后怎么样，
0: 舌下含服，
1: 哎，你用舌头在这口腔里边搅拌搅拌，哎，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的吸收，在2分钟之内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就直达我们的心脏了，
0: 这速度多快呀。
1: 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代医学方面来看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在中医剂型里边叫汤剂。
0: 嗯，
1: 而中医里边这个剂型有很多，有

0: 寒散高丹汤酒露。
1: 嗯，
0: 而剂型当中，中医中最大特点的就是最快的吸收快的，就是这个汤剂。
1: 嗯，
0: 所以在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汤者荡也"，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汤剂吸收最快的意思，
1: 哦、
0: 就像扫荡一样。
1: 明白、
0: 啊。哎，所以说，不管是从中医来讲，还是从现代医学来看，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它的吸收速度要比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颗粒的胶囊的片剂的剂型吸收的要快。
1: 嗯，
0: 这是速起的两大核心优势。
1: 哎，老师，
0: 嗯，
1: 那聊到这儿啊，我有点好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其他的厂家不做这个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呢？那有的牌子，它不仅含量不低，反而还超高。那每粒里边啊，可能含有100毫克的含量。那他们做这么高含量的，岂不是成本更高吗？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0: 这个商界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贵买贵卖”，
1: 嗯，
0: 对吧？你这东西，你要是来价高的话，我大不了我高点价卖出去吧。
1: 啊、
0: 哦，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也想做这种黄金含量的，技术不到位。
1: 哦，
0: 哎，你知道做这种黄金含量配比的有多难吗？
1: 嗯，
0: 这其中需要专业的研发团队严格的把控生产关，精准的成分配比的工艺，这里边涉及到的成本就更高了。
1: 明白。
0: 啊，而如果说只做低含量的，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那种便宜的普通的辅酶 Q 十，那就简单了。
1: 嗯，
0: 你就把里边大量的添加淀粉的粘合剂啊、填充物就行了。那人家是压缩原材料的成本，然后走的是低价位，靠走量来取胜的。
1: 嗯，
0: 就是为了卖给这些图便宜的老百姓。而那些高含量的也很简单，压根就不讲究什么科学的配比，只需要往里边加大原材料的投放，然后可以打着高浓度强效养护的噱头叫漫天要价。
1: 嗯，
0: 小雨你也上网你也搜过对吧，你就那些宣传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一盒得多少钱呢？
1: 我看那些宣传自己这个200多含量一盒的都得800多块钱，而且更高含量的都上千了。
0: 你看看，你要是单看含量的话，人家800呀、1000呢，还真都不贵。
1: 嗯，
0: 但是啊，咱老百姓用不着那么多呀。
1: 对呀。
0: 啊，你用不了那么多的话，你要真用到身体里了，它真就给我们身体就吃坏了。
1: 过犹不及。
0: 对呀，你之前有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就学医的啊。
1: 嗯。
0: 咱们大家都知道打这个青霉素。
1: 对。
0: 以前这青霉素是什么呢？以前这青霉素啊是打小针的。
1: 嗯。
0: 就我们讲打屁股针，打肌肉注射。
1: 嗯。
0: 哎，肌肉注射呢，有的人他这个一个安泡里边是80万单位的，这80万单位的要肌肉注射可能就用不了，他就只能用40万单位的。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么小的安泡怎么办呢？80万单位的我就抽出来一半呗，
1: 哦、
0: 对吧？那剩下那一半是不是就丢掉了？
1: 对呀、
0: 啊。哎，为什么丢掉？老百姓说，那我自己花钱买的，我丢了不可惜了吗？那你要不可惜，我都给你打到身体里边，我给你打过敏了，
1: 对呀、啊，
0: 要你命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药品、保健品，只凡跟健康有关系的任何产品，一定要记住过犹不及。
1: 嗯，
0: 不是含量越高就越好，因为你要真把高含量的东西完全的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身体吸收不了了，你代谢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
0: 啊，大米饭呢？就两口人，你给我蒸了满满一大锅，你吃两天没吃了，米饭馊了还能吃吗？
1: 那吃不了了
0: 啊！而且费电、费水还费米，对吧？
1: 是，
0: 一样的道理。但是老百姓不懂，
1: 嗯，
0: 哎，他们就精准抓住我们老百姓买东西这种心理，一个是贪图便宜，啊，认为什么都差不多，我就挑便宜的就行，反正都是辅酶 Q 十。
1: 对。
0: 第二个，含量高就好，价格贵就好。就感觉越贵的东西它就越好。
1: 没错，老师，其实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心理。
0: 这不就是人性吗？
1: 嗯。
0: 所以说从侧面反映出速起人家是真正用心在做产品，是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任的厂家。
1: 对。
0: 所以人家才会踏踏实实的遵循科学的标准， 做46毫克的黄金含量，咱不玩虚的，不玩套路，不搞噱头，不赚黑心钱。
1: 那肯定啊，能和老师您还有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这么长时间，那必须得具备这种匠心精神才行啊，要不然老师您早就不跟他们合作了。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不管厂家怎么样，反正我们一定是为老百姓把控好产品质量的最后一关，达不到我们的标准，不管你是多大的牌子，我们都不会跟你合作。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底气。
1: 嗯，另外老师，您给大家伙儿再讲讲，到底哪些人群最适合咱们这款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大家好对照自己和家人的情况，看看自己呢是不是刚需，心里啊提前有数。毕竟咱们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了。虽然老师您说了这次的量备的很足，但是量再多那也架不住人多呀，而且之前用过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的朋友都表述说，上次就订少了，特别的后悔。这次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多订上一些，所以别等到最后啊，大家伙再抢不上了。所以呢，那咱们就提前报名，先把名额给锁定了，这样呢，等到货了之后也落不下您的。
0: 小雨说的很对哈，就是大家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定了。
1: 嗯，
0: 至于说哪一类人群啊属于刚需，那最好是尽快的必须得用上。那大家伙听好了，那在我说的时候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几类人群。如果是，赶快打电话把这名给报上，名额占上。
1: 对，一定要听好。
0: 对，这第一类，常年有心绞痛，心口窝感觉丝丝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左肩手指发麻疼痛的中老年朋友。那第二类，心肌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塞，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的人群。那第三类，心律不齐，心律过缓，房颤，心率跳动没有规律啊，咱们这个医院建议安装起搏器，不敢做手术的老年人。第四类，做完支架搭桥手术之后需要长期养护心肌，预防二次堵塞心梗复发的朋友。第五类，经常把心脏疼当成了胃疼，检查胃部无大碍，上腹反复胀痛，分不清心胃疼痛的这类人群。第六类，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憋闷，容易被憋醒，不能平躺着，只能坐着喘气儿，一过性眼前发黑，浑身乏力的早期心衰的养护人群。第七类，平时注重心脏养生，想要提前预防冠心病、心梗、心绞痛，日常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远离心脏隐患的健康的中老年朋友。就只要以上这些情况的，都应该尽早的用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10 口服液。
1: 没错，大家伙根据易老师讲解的症状对照对照自己，如果我们自身符合刚才老师说的这七类人群，那今天就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咱先提前的把名报上，尽早的用上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改善以及预防我们的心脏问题。因为我也是辅酶 Q10 的使用者，真心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的心脏有问题，只要大家坚持使用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心慌减少，胸闷消失，喘气顺畅，夜里睡得安稳，走路有劲儿，不再动不动的心慌冒冷汗，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大家把咱们的栏目专线记牢 ,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提前打电话锁定好名额，别等到最后啊真抢不到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0: 没错，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心脏是拖不得等不起的。心脏的隐患呢，是越早调理越早养护，就越能够远离心梗猝死的风险。
1: 嗯，
0: 我们晚年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享受天伦之乐，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就像小雨说的，今天呢也别闲着，咱们提前打电话把名报上，然后我这边呢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吧，也加快和速起那边的对接进度， 给大家争取这个大福利尽快落实，尽快的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不辜负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期待。
1: 好的，谢谢易老师。同时啊，我也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拜托一下易老师，一定要多跟厂家沟通，多为咱们栏目的听众朋友争取更多的库存名额，更大的专属福利，让咱们

0: 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不用花高价，不用找渠道，轻轻松松地用上这款市面稀缺、品质过硬、养护效果看得见的速奇辅酶 Q 10水溶性口服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叔叔阿姨，心脏养护啊，千万不能拖延。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缺血、支架术后心律不齐这些问题的，都别硬扛着，别拖着，早调理早安心。等咱们活动正式开启，大家把握住难得的专属机会，给自己给老伴儿囤上一些，坚持日常养护，养好一颗健康的好心脏，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才是咱们晚年啊最实在的幸福。
1: 没错，其实呢啊，我最后我再叮嘱大家一句啊，养生没有捷径，只有选对产品，坚持科学的养护才是根本。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着急啊，耐心的关注好我们的节目，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最实惠的价格、最充足的库存、最靠谱的品质保障，让每一位信任咱们栏目的朋友都能踏踏实实的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水溶性辅酶 Q10， 养好心脏，远离病痛，晚年安康。
0: 好的，感谢易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栏目热线一定要记好了，400-119-1299 400-119-1299400-119-1299。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好的，那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场外报名专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易老师啊，我可算打通您这个电话了。哎呀妈呀，我这一打了一上午了都，可算打通了。易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刘，山东人，今年70了。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说上几句话，要不然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1: 您别着急，慢慢的说是怎么回事。
4: 哎，好好，易老师，我跟您说实话，您这个节目打从中央广播电台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了，感觉你讲得很好，我也呢很信任你。你这几天讲的那个速奇

0: 辅酶喀什口服液什么含量啊？剂型啊？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易老师，我跟您说，我听完之后，我这个心里头啊，真是有高兴有后悔，五味杂陈啊。
1: 怎么还又高兴又后悔了呢？你跟我说说这，你别激动，咱慢慢说啊。
0: 最后，易老师，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人把辅酶喀什这个事儿给我们讲明白了，讲透了。我活了70年了，吃了7-8年的辅酶喀什，换了不知道多少个牌子，什么国产的、进口的，便宜的、贵的，我全试过。药店里头卖的，网上推销的，亲戚朋友推荐的，我买了一大堆。结果呢，吃了好几年了，心脏该难受还难受，该心慌还是心慌，该胸口闷还是胸闷。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病太重了，没救了。结果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不是我病重，是我这么多年吃的全是那些不吸收的、含量不对的、剂型不行的东西。易老师，您说我这几年光买辅酶喀什，我花了少说也有2-3万了，全都打了水漂了。
1: 那我难怪这是激动的。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听得太多了啊，但是这也正常，咱也不用太懊悔。毕竟啊，谁没走过弯路啊？啊，尤其是在选择健康产品这一块啊，就像辅酶 Q 时，我说我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啊，不光您一个人走弯路啊，你包括以前这个小剂型的、小剂量的，后期变成大剂量的，他没有一个人专门去告诉我们这个问题。那时候咱也没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但是现在明白了，咱也不晚。你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好的辅酶 Q 十了？咱们现在知道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呀，对吧？
0: 哎，您说的对，可我后悔就后悔在这儿。你说我这要是早几年听到您的节目，我何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呀？我这些年这心口窝动不动就感觉死死拉拉的疼，就连带着前胸后背有时候也跟着疼，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太死，就怕哪一下没缓过来人就走了。老伴儿这一天也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我稍微脸色有点不对，他就吓得脸都白了。易老师，这种日子恁说谁能受得了啊？
1: 没错啊，就是心脏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心口窝丝丝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放射性的疼啊，这就是典型的、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而且这么多年能扛过来啊，也确实不容易。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尽快的把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你给用上。
0: 嗯，
1: 你节目也听了挺长时间了啊，你也知道啊，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和你之前吃过的那些辅酶 Q 十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第一，它是黄金配比，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每一支10毫升含有46毫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是水溶性的，啊，是所有辅酶 Q 十水溶性剂型的一个改革者。所以，对于市面上其他的辅酶 Q 十来说，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最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而且它是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直达血液进入心脏，所以起效速度是最快的，并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0: 嗯，
1: 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来使用。
0: 是啊，易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现在啊，就是盼着您什么时候能把这款产品给大家搞来。今天呢，您在节目中说这事儿啊有眉目了，还要给我们一个惊喜价，这给我激动坏了。
1: 其实大家伙放心啊，就目前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可以敲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给大家伙去争取，就是专门争取福利，尽快的从速起那边呢就定下来。 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跟大家伙讲，我说你们今天打电话呀，就把这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给它定下来，你把名先报上，你报上名把名额锁定上了之后，咱们接下来等的是什么？等的就是福利了，明白了吧？
0: 嗯，易老师，我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报名，我不管这次活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我今天必须先把名报上，我先把我这个名额占住了。易老师，我跟您说，我不光是自己用，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买上，他心脏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但是有时候也心慌气短，晚上睡不踏实，我就想啊，我们老两口子一块儿用，一块儿把心脏养好了，少遭罪，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想法非常好，把心脏养护好，身体健健康康的，不麻烦孩子，不拖累老伴儿，这多好呀！正好你和老伴儿你们俩一起用，你们俩还能互相监督、互相鼓励，那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0: 是，叶老师，那我就跟您说定了，您帮我把名报上。到时候不管活动是多少钱，你跟我说，我绝对不犹豫。我不是有钱人，但是我在自己这条命上，我还舍得花钱。以前花了好几万冤枉钱，我都不心疼。现在花在真正有用的东西上，我更不心疼。所以，易老师，这次您一定要给我留足了量，我现在就怕抢不上。就怕断货，你说万一我用上一两个月效果特别好，结果没货了，我这上哪儿哭去？所以易老师，你跟厂家多说说，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些老听众能长期用上，别让我们断了队儿。
1: 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伙就讲了，就这次呢，咱们跟速起那边已经谈好了，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而且我还给大家伙我说我现在争取的不是数量了，数量已经是个绝对够大家伙备的了，啊，我给大家争取的是更大的福利，就看咱们报名的人数了，你先把名给报上，等到活动正式开始，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就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今天打电话报名，然后关注好节目，第一时间行动肯定就落不下，明白了吧？
0: 哎，好嘞，易老师，有恁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不耽误恁时间了，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 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会。

0: 万家，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素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叶老师你好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叶老师电话终于打通了，哎，太不容易了。我呢就是等着今天呢能跟你说上几句话的。哎呀，真的把我都急死了。
1: 别着急，那电话接通了咱慢慢讲，有什么心里话、身体情况哪儿不好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跟我说就行。
2: 哎，好。叶老师，我今年68了啊，是咱们栏目的老听众了，也是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老用户了。就上次咱们那个栏目啊，给大家争取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时候啊，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了名额，但是呢上次的数量太少了，我就订了三盒。说实话呢，自打用上速奇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啊，我自己身上的变化呀，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以前呢像我这经常就是常年休梦心慌，人呢稍微走几步路了就喘不上气儿来了，上个两层楼梯啊都费劲儿，动不动就心口窝发闷，冒冷汗，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经常就是半夜被憋醒，心里啊总是慌慌的，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之前呢也吃过不少牌子的辅酶 Q10，有药店那个几十块钱一盒的，还有孩子给我买的进口大几百上千的，前前后后花了不少冤枉钱，吃了大半年一年一点起色都没有，心脏该难受的还是难受，我这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心脏毛病治不好了，只能就硬扛着。直到上次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只有速奇的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才真正的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我当时啊半信半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吧，就定了一点儿。哎呀，说到这呀我可后悔了。
1: 你这后悔了应该是后悔定少了吧。
2: 对，是啊。
1: 但是上次也没办法啊，因为给大家发放的数量本来就不多。
2: 嗯
1: 啊，你这能抢到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跟我说说用上之后有哪些变化？
2: 变化可明显了。你看呢，我吃了十来天半个月左右吧。首先呢，我这个心慌的次数明显少了，胸闷憋气的感觉慢慢消失了，喘气特别顺畅的。就晚上睡觉啊，也踏实的安稳了。也再也不会半夜被憋醒来了。我现在出门遛弯啊、买菜呀、散步呢也都行了的。再也不像以前的那样走两步就累，动不动就心慌冒冷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一大截呢。
1: 好说法啊，我也是替你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身体变好了，这就是坚持科学养护，选对产品，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最大的收获。
2: 是，
1: 其实很多的老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以前不懂得挑选的标准，盲目的跟风，贪图便宜，追求高价，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
2: 对，
1: 关键这个钱花了是小事儿，把病情耽误了这是大事儿。
2: 可不是嘛，叶老师，上次我就抢了几盒，现在早就吃完了。所以我这心里一直就特别后悔，后悔当初眼光太短浅，没多囤一点。用完之后啊，我一直就惦记着想再补货，但是呢一直没货，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没货。这不终于就听到您说呀， 这次又能给我们争取一批来了，所以我今天就赶紧打电话来了，麻烦老师你给我报上名，这次呀我一定得多备上一些，可不能再断供了的。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确实上一次的库存太少了，很多人都想到了不够用啊，没想到的干着急，这也是我一直在心里边的一个遗憾。但这次不一样了，因为我跟厂家反复沟通协商，把他们现有的库存和新生产的这一批货呀，我全部都预定下来了，还特意的让出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货源，所以说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再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这个抢破头啊，抢不到还不敢多订。
2: 对，
1: 而且呢，咱们速起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呀，一支是46毫克的黄金含量，正好符合咱们中老年人每日的一个营养需求，不高不低的科学配比，再加上又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方便我们舌下含服，通过咱们口腔黏膜快速的吸收，不走胃肠代谢，那么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讲，有很好的吸收，又直达心脏的养护了。不管是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心律不齐，还是做完支架呀，后续需要养护的，日常预防心脏问题的，都非常适合。所以一会儿哈，咱们挂了电话之后，你就继续拨打场外的电话，找指导老师，先把名给报上，先把名额给占上。然后大家伙放心，只要你把名给报上了，到时候一定是落不下你们的啊。
2: 好好好，那就谢谢叶老师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起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119-1299，400-119-129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

0: 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许多听众的记忆中，童安格是一位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梦与诗是他的音乐灵魂，唯美与温柔是他的音乐特征。请听童安格《忘不了》。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 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12: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忍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为什么谢老师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97.悦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废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驰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97.悦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闪光，
4: 德智体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 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平静的等待着死亡。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

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
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
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的。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2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
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

0: 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2分钟，现在能坐1个来小时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的。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4: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4: 啊。
5: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4: 好，谢谢您、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4: 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4: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4: 嗯，
5: 血压这就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有时候还恶心，
4: 嗯，
5: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4: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4: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4: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4: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4: 啊，
5: 一宿就1个多点2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4: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算卫生间。
4: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0: 个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1: 哦。
0: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那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1: 嗯，
0: 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1: 嗯，
0: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好。
0: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啊，迷魂呐。也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下地踩一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啊，你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老了，再就是什么，这个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五六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的，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 啊， 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
1: 啊、
0: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1: 嗯、
0: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1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1: 嗯，
0: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 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赶紧啊，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
1: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椒老膏，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
0: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啊。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 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3: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3: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3: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支持的
1: 啊。
3: 嗯，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3: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
3: 嗯、
1: 还有腰脱啊。
3: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3: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3: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嗯、
1: 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3: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3: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3: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3: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
1: 啊，
3: 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3: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3: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
3: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3: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
1: 啊、
3: 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3: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3: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3: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哎，
1: 你看多好，
3: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有
3: 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嗯
3: 嗯，
1: 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3: 跟你说、
1: 嗯、
3: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
3: 了。现在可好了。嗯
1: 嗯，
3: 现在我这个腰、嗯、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3: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
3: 啊、
1: 是不是啊。哎，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3: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3: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
3: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3: 对对对。
1: 嗯，
3: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3: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3: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
1: 啊、
3: 他们啊都挺羡慕的。咱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3: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
1: 嗯、
3: 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3: 给胡教授打电话、啊、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3: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 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椒老膏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是。嗯，
1: 哎，
3: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
3: 就是、
1: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
3: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1: 好吗？
3: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嗯，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4: 你好啊。
5: 我是河北唐山的。
4: 嗯。
5: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儿呢85岁了。
4: 嗯嗯嗯。
5: 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膏。
4: 嗯。
5: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4: 好的。
5: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
4: 嗯。
5: 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4: 哦。
5: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4: 挺好的，
5: 60-70之间。
4: 啊。
5: 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
4: 嗯。
5: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5: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4: 是吗？
5: 天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4: 是吧，你也用了。
5: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的，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 等我昨天我都可以咋的嘞、
4: 啊、
5: 我都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4: 你看看效果多好，
5: 我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
4: 嗯，
5: 我在屋
4: 里
5: 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
4: 啊、
5: 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箱，要不得推着车，
4: 嗯，
5: 才能解手去。
4: 嗯，
5: 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4: 哦，
5: 身上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4: 你看看
5: 都
4: 好了，
5: 都吐出来了。
4: 嗯，
5: 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着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
4: 啊，
5: 菩萨有下有个好身体，
4: 没错。嗯，
5: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4: 啊，您讲。
5: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的老干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4: 嗯。
5: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干也可以吧？
4: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5: 胡老啊，
4: 啊，
5: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4: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5: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4: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5: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4: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5: 好，谢谢胡老啊。
4: 再见，老朋友啊。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5: 远上寒山石径斜，
6: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7: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4: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6: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4: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6: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4: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8: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4: 大美中国，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比起输赢，全力以赴的过程，永不熄灭的理想，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即便满身伤痕，仍心怀奔赴远方的热忱，愿为理想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次。南征北战，全新单曲《骄傲的少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

0: 会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

0: 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你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是越来越好了，这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
5: 对，
4: 大家退休之后没事儿在家养养花呀，种种草，溜溜弯，下下棋，带带孙子孙女，日子本该过得挺安逸的。
5: 对，
4: 但是唯独绕不开的呀，就是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年基础病，尤其是心脏方面的问题，简直是成了咱们中老年人的通病了。
5: 没错。
4: 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呢，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的，没啥大毛病，不感冒不发烧，可就是偶尔这个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有的阿姨呢，一辈子操心劳碌，年轻的时候啊生气上火就攒下这个病根儿，等到年纪大了，动不动这心口窝就嘶嘶拉拉的疼，一阵一阵的哈。还有的老朋友已经检查出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律不齐，甚至有的已经做过支架了，有过心绞痛发作的经历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生怕哪天突然犯病了，连出个门都不敢远走，睡觉都睡不踏实。

0: 其实现在这种现象呢已经是很普遍了。
1: 嗯，确实。
0: 基本上啊，10个中老年人里边有8个就多多少少啊心脏都有问题。
1: 对。
0: 啊，你别说中老年人了，就小雨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个心梗突发的猝死吗？
1: 你确实都年轻化了。
0: 啊，你别的不说，就前段时间特别出名的啊，你专门是做就医咨询的。人家是有自己的大公司，
1: 嗯，
0: 而且好像才40多岁吧，
1: 对，
0: 年纪轻轻的拥有了上亿的资产呢。
1: 对，而且啊，另外人家还有这个几千万的粉丝呢，他是网络上的大博主啊。
0: 什么？那结果怎么样啊？
1: 也是心梗。
0: 对啊，在事业最巅峰的这个时候，心肌梗死，我记得是40多岁，
1: 是
0: 啊，刚出头。
1: 对，
0: 你是多年轻的。
1: 对，太令人惋惜了，而且我看他还每天都运动呢。
0: 哦，每天运动，但是挡不住什么呀？他每天的这个工作呀，压力特别大。
1: 确实。
0: 啊，而且经常熬夜。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呼吁大家，一定得把养生保健你得重视起来。
1: 没错。
0: 啊，你不然的话，你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他就先来了。
1: 对。不过老师，根据我的观察呀，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养生保健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0: 嗯，这点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就有身体健康了，才是我们晚年最大的福气、啊、
1: 没错。但是大家养生的路子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每天去公园跟着这个暴走团暴走10000步；有的人跟风买各种网红保健品；有的人呢，听街坊邻居说哪个产品好，立马就跟风买回来吃；还有的人不管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别人吃啥我就吃啥，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
0: 尤其是关于心脏养护这方面，
1: 对
0: 啊，你补充辅酶 Q 时，咱就说这两天讲的这个事儿上，
1: 嗯，
0: 啊，你很多人打来电话呀，就肖玉，你应该也听到了，
1: 对对对，
0: 啊，真的是你一听你就感觉他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1: 确实
0: 啊。你看昨天有一位王大姐，她说什么呢？自己花了大几百上千。啊，买了进口的大品牌的这个辅酶 Q 十，
1: 嗯，
0: 看上去这包装哟特别精致，商家宣传的含量也是超高的，啊，结果吃了大半年，心脏是该慌还是慌，该犯心绞痛还是犯，一丁点都没改善。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位李姓的大哥，这个李哥呀也是贪图便宜了，他跟那大姐正好是反了，他干什么呢？专门在药店里边啊买那种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那一粒的含量呢也就20毫克，那也是坚持坚持的吃，吃了快一年了，结果呢不仅是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把这心脏啊还吃得越来越严重了，都出现早期的心衰了。
1: 哎，对，我记得这位大哥。所以老师这么看啊，其实不是大家伙不想养生，而是大家伙不懂里边的这个门道，不懂挑选的标准。
0: 没错，
1: 都被市面上这个五花八门的品牌、眼花缭乱的含量、各种各样的剂型给绕晕了。商家说啥呢，大家就信啥，都以为贵的就是好的，含量高的就是管用的，到最后钱花了不少，身体还没养好，反而还给肝肾增添了负担，还耽误了病情。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这还是咱们老百姓呢不懂得这些知识，
1: 嗯，
0: 啊，不知道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啊就极其容易走弯路。啊，健康的意识是有了，
1: 嗯，
0: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守护住健康，保持住健康，这个知识咱老百姓还是欠缺的。
1: 对
0: 啊，走弯路走多了，他冤枉钱自然就花的多了。
1: 是，不过老师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有易老师您了，还有我们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够帮助大家把好产品质量这一关了。
0: 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个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甄选每一道的这个健康产品，啊，我们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去检测的，
1: 嗯，
0: 而且必须得是深入到厂家内部跟踪考察至少半年的时间，你得达到我们6维甄选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伙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各种品牌的健康产品，你不会选。没关系，咱们国品优选。

0: 健康购帮大家甄选出世间的品质最优的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就像小雨说的那样，有我和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替大家伙把好产品质量的这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当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独特优势，
1: 零距离零差价。
0: 没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的每一道健康产品，只要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了，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就像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啊，还有蜂王降噪啊，益生菌就等等吧，最终给大家的全部那都是出厂价。
1: 是的，
0: 你这个价格我可以拍着胸脯子说，除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外啊，没有人能够做下来了啊。这就是咱们健康购的底气，也是咱们国品优选的优势。
1: 没错，其实呢，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信老师您的，相信老师您能给我们带来健康，带来优惠。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的跟你们去讲啊，讲什么呢？讲这个辅酶 Q 十啊，因为，对于健康的保持来讲，中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呀，
1: 对，
0: 啊，心脏泵血这一块，所以说呢，选择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也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但是在怎么选，选择什么品质的，什么含量的，大家不知道，我给大家讲。我们讲到了黄金含量的水溶性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了。
1: 对，您讲完之后，就昨天咱们的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咱们的场外指导老师都忙不过来了。
0: 其实这是好事儿，
1: 嗯，
0: 起码说大家伙听明白了啊，选择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起到实实在在的养护作用了。
1: 是的，老师，不瞒您说，我昨天啊，在导播间也接了几通电话，是咱们健康购栏目打进来的这个热线听众。
0: 哦，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了，还有人往那直播间打热线呢。
1: 是，可能是场外老师忙得忘了转播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我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那真是感触良多呀。
0: 那你快跟我聊聊你的感触。
1: 哎，我讲一讲。
0: 嗯，
1: 就是好的健康产品啊，如果我们老百姓没有渠道，没有人脉，那就算咱手里有钱，那真是想买它也买不着啊。
0: 那是肯定的。
1: 你看我昨天接了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您学一下啊。
0: 你说。
1: 有一个呢是天津的大爷，70多岁了。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小雨呀，我得谢谢你，谢谢易老师，谢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让我明白了，我这么多年的辅酶 Q 十真是白吃了，钱白花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牌子了，贵的便宜的，国内的进口的都吃过，但是心脏还是该难受还是难受。后来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呀，我之前吃的那种都是颗粒的，还有就是胶囊的，再加上我这个脾胃还不好，所以吃了都没有吸收，这么多年的钱呢全都打水漂了。
0: 你看看，这就是自己走了弯路了，如果不听咱这节目啊，还不知道怎么选呢。
1: 对呀，
0: 啊，这回知道了，咱们说下回再把钱花到刀刃上吃辅酶 Q 时，咱得吃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河北的大姐说话声音都带着点哭腔了。
0: 能，
1: 她说啊，我爱人心梗放了2个支架，术后一直恢复不好，胸闷气短没劲儿，晚上也睡不好，也换了很多品牌的这个辅酶 Q 十，钱花了好几万了，但是吃完呢一点作用没有。听了易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辅酶 Q 十。我就想问一句，易老师说的这个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批呀？我们这都等不及了。
0: 嗯，这也是什么呢，也是之前走过弯路，而且心脏急需要辅酶 Q 十用来养护，但是这么选择辅酶 Q 十这块选择什么样的不知道，选错了你说下了2个支架的话，它真有可能耽误事儿。
1: 对呀，
0: 啊，所以说选择黄金配比的，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黄金配比，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就是

0: 30到50毫克。
1: 嗯，
0: 你要是少了肯定是不好使的。
1: 对，
0: 你要是多了增加肝肾的负担了，
1: 过犹不及了。
0: 哎，所以说一定是要黄金海量的，
1: 而且剂型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用的是颗粒状的或者是胶囊的，它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身体要把它转化过来。
1: 嗯，
0: 但是水溶性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没错。
0: 口服液剂型的，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开始吸收了。
1: 是的，
0: 尤其是心脏，这个大家伙就非常简单能理解。
1: 嗯，
0: 你管心脏的药物，什么丹参滴丸啊，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呢，还有硝酸甘油。
1: 嗯，
0: 那我们说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吃这些药，你怎么吃啊？
1: 都是舌下含服。
0: 舌下含服，哎，舌下腺直接的入血。就开始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剂型好啊？还得是口服液的水溶性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他等不及了，我相信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等不及了。
1: 是，
0: 嗯，
1: 老师刚才说这两通电话呀，我是在导播间，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接了这两个电话。
0: 嗯，
1: 后来呢，我得把这个电话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传过去啊。
0: 哟，这辛苦你了哈。
1: 没事儿。
0: 嗯，
1: 结果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的说自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疼得直冒冷汗，有的说自己心律不齐跳40多下，有的说他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出了一身毛病。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易老师推荐的这款速起的辅酶 Q 10水溶性的口服液，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呀？什么时候大伙儿能用上啊？
0: 其实你刚刚说到那个大姐她着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确实是这个导播间我们得把这个电话得转到场外去。
1: 嗯，
0: 啊，你不然的话呢，就影响下一档节目的这个正常播出了。
1: 对，
0: 但是还行啊，小雨这真是把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成自己的节目来做了啊，还帮我们接了两个电话啊。但是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什么呢？咱老百姓认可咱们国品优选，
1: 对，
0: 更相信呢，老易在这块给大家讲的，咱们要选择辅酶 Q 时什么样的是最好的，
1: 没错，
0: 什么样的是最适合我们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能提出等不及这个概念这个想法，那我一定得想办法去给大家去弄。
1: 嗯，
0: 啊，就你刚刚也说了啊，就是说实话，我听完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挺沉重的，但我同时也很感动。
1: 嗯，
0: 我沉重的是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不了解产品知识，不懂里面的这些弯弯绕啊，结果走了这么多的弯路，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最重要的是他耽误病情了。
1: 对，
0: 但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大家对我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这么深的这个信任。说实话啊，这些天呢我这手机也没闲着啊，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啊，还有我们之前用过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的一些朋友，那都在问我这个事儿，就是有的直接就给我打电话，有的发微信啊，有的甚至托人带话
1: 啊，
0: 就是啊，能不能说给大家伙再弄一批，因为我们手里边的也不多了。
1: 嗯，
0: 还有的都已经喝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大家不是没有健康养生的这颗心，而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啊，不知道应该信谁。
1: 对，
0: 但是现在知道了，可以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了，知道了我们给大家甄选并推荐的都是好东西了，所以说大家都迫切的想要用上。
1: 是的，老师，那我今天就代表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郑重其事的问您一句，前两天您给大家详细讲了，只有同时具备黄金含量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才是好的辅酶 Q 10，才能营养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对心脏方面的问题起到预防、保健、改善治疗的作用。
0: 没错，
1: 大家听的呢也是明明白白，心服口服。那现在大家就想知道咱们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家伙用上，您就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吧。
0: 小雨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今天呢我就是专门来回答大家伙这个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我可以提前的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1: 啊，
0: 就是这件事儿经过我和速起那边的沟通啊，他已经有眉目了。
1: 那太好了
0: 啊，而且进展的比我预想当中的还要好。之所以迟迟的没告诉大家伙呢，是因为我想给大家争取一波丰厚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哎呦，那您快讲讲。
0: 哎，具体

0: 体是什么福利你让我讲我还不能讲
1: 啊？
0: 为啥？目前我和苏锦那边还在协商，具体内容还没定下来。
1: 哦，
0: 不过我能确定一点的是，就这次这个量，就是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水溶性的辅酶 Q 10口服液的量非常的充足。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啊！可以说他们刚生产出来的这一批苏锦那边现在的库存已经全部的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库给预定下来了。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这个数量是绝对够用的啊，和上次给大家发放辅酶 Q 10口服液的时候不一样啊，这次大家伙可以敞开的去备货了。
1: 上次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很多朋友都没有抢上。
0: 你说这话呀，我心里边何尝不是遗憾呢？
1: 嗯，
0: 啊，不过这次大家伙就没这个担心了，这个事儿绝对是够了，
1: 管够。
0: 哎，这是目前我可以确定的一点啊。
1: 嗯，
0: 当然这次也得感谢人家苏企那边。
1: 对，
0: 啊，这次人之所以数量充足啊，是人家苏企那边呢。把他们的出口的份额都让给咱们了。
1: 哦，
0: 可以说人家苏锦那边自己撇钱才给咱们供应了这批货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可是听说苏锦辅酶 Q 十口服液在海外的出口价那可不便宜啊。
0: 当然不便宜了，海外一盒苏锦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这个零售价折合人民币，就咱们均平均一下。啊，因为欧洲和美洲、澳洲的它价格还不一样。
1: 嗯，
0: 根据汇率来讲，1500块钱就
1: 多不便宜啊！
0: 啊，折合人民币就这个价。
1: 是啊，
0: 而且它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人家这次是甘愿放弃出口的份额给咱们大家伙，这得损失多少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些呢，哎，人家那边也没跟我提过。这是我自己我就心知肚明的事，这账谁都心头有、
1: 嗯、
0: 啊。但是就一句话，这次他们一定得保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数量。关于我那边出口我压回来了，我少赚多少钱那是我的事了、
1: 嗯、
0: 啊，老百姓我不需要你们领我情，但是我得保障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把量给供应足了。
1: 嗯，
0: 哎，争取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用上，养好我们自己的心脏，避免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嗯，老师，我觉得人家苏企这边啊，之所以敢说这句话，一个是因为人家确实也是出于善举，再一个人家也是对自己的产品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才敢说这话的。
0: 没错，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苏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啊，我不敢说未来怎么样，但是现在以及过去苏企辅酶 Q 十口服液绝对是市面上辅酶 Q 十天花板的级别了。
1: 没错，
0: 你看这两天咱们讲什么样的辅酶 Q 十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一个是黄金标准的这个含量，
1: 对，
0: 经过国际科学研究院研究临床医学实验证实，结合咱们中国老年人的这个体质，人体每天补充辅酶 Q10 的最佳摄入标准是30毫克到50毫克。你这个区间是科学划定的，它不是说你谁能随便就给定下来的。
1: 没错，低了达不到营养心肌养护心脏的效果，那高了就过犹不及反而伤身。
0: 对呀、啊，如果说低于30毫克，那就好比说往大水缸里边滴一滴水，这叫杯水车薪。
1: 嗯，
0: 根本没法给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改善不了心肌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更缓解不了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所以呢，咱们市面上那些价格便宜的几十块钱的这个辅酶 Q10 含量大多只有20毫克左右。
1: 对，老师说到这儿啊，我得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看这个含量，如果大家买的是这种颗粒的，那我们看的是每粒里边的含量是多少，而不是看它的总含量。
0: 小雨提醒的很及时啊、嗯、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朋友打来电话了，他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辅酶 Q10 啊怎么吃了没有效果呢。我说你这样，你把照片给咱们这个指导老师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结果这照片发过来我们一看，你看啊，这个瓶身上写着含量多少，200毫克。哎，你200毫克够用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下面有一行小字，这小字写的什么呢，每100克里边含有 0.2 克，这 0.2 换算过来不就是200毫克吗？
1: 嗯，
0: 也就是说100克的辅酶 Q10 里边含有200毫克。结果

0: 这位朋友就以为啥呢？以为他买到这辅酶 Q 值是每一粒里边就含有200毫克呢。
1: 哎，不对呀，老师。
0: 嗯，
1: 那这么换算过来，如果他这一瓶要是100粒，然后净重量只有50克，那核算下来

0: 啊，所以说这个含量大家伙一定得看准，你还得会算。
1: 嗯，
0: 而速奇辅酶克数口服液它的含量是每100毫升0.46克，啊，然后10毫升一支，也就是说这一支的含量是46毫克。那刚才我们在黄金含量区里边说到是多少？
1: 30到50毫克。
0: 那46毫克是不是属于这个数值啊？
1: 对，在这个黄金含量区间里。
0: 哎，刚刚好啊啊！所以说，辅酶 Q 十速起的就是黄金含量区间的。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说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那是天花板级别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剂型是革命性的，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你看这市面上很多常见的辅酶 Q10 我们讲吃过了颗粒的，那这种呢我之前我就讲过，它要经过我们胃肠道的代谢，然后通过我们肝脏转化之后才能利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一般都是比较弱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吸收的就很慢，甚至有的人连5%都吸收不掉啊。
1: 嗯，
0: 而为什么我说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它吸收的快呢？第一，我们不是让它直接就一口就喝肚子里了，正确的喝法是含到嘴里边之后怎么样？
1: 舌下含服。
0: 哎，你用舌头在这口腔里边搅拌搅拌，哎，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的吸收，在2分钟之内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就直达我们的心脏了。
1: 这速度多快呀！
0: 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代医学方面来看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在中医剂型里边叫汤剂。
1: 嗯，
0: 而中医里边这个剂型有很多，有丸散高丹汤九入。
1: 嗯，
0: 而剂型当中中医中最大特点的就是最快的吸收快的就是这个汤剂。
1: 嗯，
0: 所以在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汤者荡也。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汤剂吸收最快的意思。
1: 哦，
0: 就像扫荡一样。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不管是从中医来讲还是从现代医学来看，这种水溶性的口服液它的吸收速度要比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颗粒的胶囊的片剂的剂型吸收的要快。
1: 嗯，
0: 这是速起的两大核心优势。
1: 哎，老师，
0: 嗯，
1: 那聊到这儿啊，我有点好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其他的厂家不做这个黄金含量水溶性的辅酶 Q10 呢？那有的牌子它不仅含量不低，反而还超高。那每粒里边啊，可能含有100-200毫克的含量。那他们做这么高含量的，岂不是成本更高吗？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0: 这个商界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贵买贵卖”，
1: 嗯，
0: 对吧？你这东西，你要是来价高的话，我大不了我高点价卖出去嘛。
1: 啊，
0: 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也想做这种黄金含量的，技术不到位。
1: 哦，
0: 哎，你知道做这种黄金含量配比得有多难吗？
1: 嗯，
0: 这其中需要专业的研发团队，严格的把控生产关，精准的成分配比的工艺，这里边涉及到的成本就更高了。
1: 明白。
0: 啊，而如果说只做低含量的，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那种便宜的普通的辅酶 Q10， 那就简单了。
1: 嗯，
0: 你就往里边大量的添加淀粉的粘合剂啊、填充物就行了。那人家是压缩原材料的成本，然后走的是低价位，靠走量来取胜的。
1: 嗯，
0: 就是为了卖给这些图便宜的老百姓。而那些高含量的也很简单，压根就不讲究什么科学的配比，只需要往里边加大原材料的投放，然后可以打着高浓度强效养护的噱头叫漫天要价。
1: 嗯，
0: 小雨你也上网你也搜过对吧？你就那些宣传自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一盒得多少钱呢？
1: 我看那些宣传自己这个200多含量一盒的都得800多块钱，而且更高含量的都上千了。
0: 你看看，你要是单看含量的话，人家800呀、1000呐、啊，还真都不贵。
1: 嗯，
0: 但是啊，咱老百姓用不着那么多呀。
1: 对呀。
0: 啊，你用不了那么多的话，你要是真用到身体里了，它真就给我们身体就吃坏了。
1: 过犹不及。
0: 对呀，你之前有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就学医的啊。
1: 嗯。
0: 咱们大家都知道打这个青霉素。
1: 对。
0: 以前这青霉素是什么呢？以前是青霉素啊，是打小针的。
1: 嗯。
0: 就我们讲打屁股针，打肌肉注射。
1: 嗯。
0: 哎，肌肉注射呢，有的人他这个一个安泡里边是80万单位的，这80万单位的肌肉注射可能就用不了，

0: 只能用40万单位的。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么小的安泡怎么办呢？80万单位的我就抽出来一半呗，
1: 哦、
0: 对吧？那剩下那一半是不是就丢掉了？
1: 对呀、啊。
0: 哎，为什么丢掉？老百姓说，那我自己花钱买的，我丢了不可惜了吗？那你要不可惜，我都给你打到身体里边，我给你打过敏了。
1: 对呀、
0: 啊。要你命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药品、保健品，只凡跟健康有关系的任何产品，一定要记住过犹不及。
1: 嗯。
0: 不是含量越高就越好。因为你要真把高含量的东西完全的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身体吸收不了了，你代谢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
0: 啊，大米饭呢，就两口人，你给我蒸了满满一大锅，你吃两天没吃了，米饭馊了还能吃吗？
1: 那吃不了了
0: 啊！而且费电费水还费米，对吧？
1: 是，
0: 一样的道理。但是老百姓不懂，
1: 嗯，
0: 哎，他们就精准抓住我们老百姓买东西这种心理，一个是贪图便宜，啊，认为什么？都差不多，我就挑便宜的就行，反正都是辅酶 Q 十。
1: 对。
0: 第二个，含量高就好，价格贵就好，就感觉越贵的东西它就越好。
1: 没错，老师，其实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心理。
0: 这不就是人性吗？
1: 嗯。
0: 所以说，从侧面反映出速企人家是真正用心在做产品，是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任的厂家。
1: 对。
0: 所以人家才会踏踏实实的遵循科学的标准。做46毫克的黄金含量，咱不玩虚的，不玩套路，不搞噱头，不赚黑心钱。
1: 那肯定啊，能和老师您还有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这么长时间，那必须得具备这种匠心精神才行啊，要不然老师您早就不跟他们合作了。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不管厂家怎么样，反正我们一定是为老百姓把控好产品质量的最后一关，达不到我们的标准，不管你是多大的牌子，我们都不会跟你合作。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底气。
1: 嗯，另外老师，您给大家伙儿再讲讲，到底哪些人群最适合咱们这款速企辅酶 Q 十水溶性的口服液？大家好，对照自己和家人的情况，看看自己呢是不是刚需，心里啊提前有数。毕竟咱们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了。虽然老师您说了这次的量备的很足，但是量再多，那也架不住人多呀。而且之前用过速企辅酶 Q 十口服液的朋友都表述说，上次就订少了，特别的后悔。这次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多订上一些。所以别等到最后啊，大家伙儿再抢不上了。所以呢，那咱们就提前报名，先把名额给锁定了。这样呢，等到货了之后也落不下您的。
0: 小雨说的很对哈，就是大家今天呢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定了。
1: 嗯，
0: 至于说哪一类人群啊属于刚需，那、啊、最好是尽快的必须得用上。那大家伙听好了啊，在我说的时候，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是不是符合这几类人群。如果是，赶快打电话把这名给报上，名额占上。
1: 对，一定要听好。
0: 啊、对，这第一类。常年有心绞痛，心口窝感觉丝丝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左肩手指发麻疼痛的中老年朋友。那第二类，心肌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塞，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的人群。那第三类，心律不齐，心律过缓，房颤，心率跳动没有规律啊，咱们这个医院建议安装起搏器，不敢做手术的老年人。第四类，做完支架搭桥手术之后，需要长期养护心肌，预防二次堵塞、心梗复发的朋友。第五类，经常把心脏疼当成了胃疼，检查胃部无大碍，上腹反复胀痛，分不清心胃疼痛的这类人群。第六类，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憋闷，容易被憋醒，不能平躺着，只能坐着喘气儿，一过性眼前发黑，浑身乏力的早期心衰的养护人群。第七类，平时注重心脏养生，想要提前预防冠心病、心梗、心绞痛，日常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远离心脏隐患的健康的中老年朋友。就只要以上这些情况的，都应该尽早的用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易吸收的辅酶 Q 十口服液。
1: 没错，大家伙根据易老师讲解的症状对照对照自己，如果我们自身符合刚才老师说的这七类人群，那今天就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咱先提前的把名报上，尽早

0: 好的，用上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改善以及预防我们的心脏问题。因为我也是辅酶 Q 十的使用者，真心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的心脏有问题，只要大家坚持使用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心慌减少，胸闷消失，喘气顺畅，夜里睡得安稳，走路有劲儿，不再动不动的心慌冒冷汗，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大家把咱们的栏目专线记牢，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提前打电话锁定好名额，别等到最后啊，真抢不到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1: 没错，咱们中老年朋友养护心脏是拖不得、等不起的。心脏的隐患呢，是越早调理越早养护，就越能够远离心梗猝死的风险。
0: 嗯，
1: 我们晚年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地享受天伦之乐，不给儿女添麻烦，不给自己留遗憾。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就像小雨说的，今天呢也别闲着，咱们提前打电话把名报上，然后我这边呢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吧，也加快和速起那边的对接进度，给大家争取这个大福利尽快落实，尽快的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不辜负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期待。
0: 好的，谢谢易老师。同时啊，我也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拜托一下易老师，一定要多跟厂家沟通，多为咱们栏目的听众朋友争取更多的库存名额，更大的专属福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不用花高价，不用找渠道，轻轻松松地用上这款市面稀缺、品质过硬、养护效果看得见的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叔叔阿姨，心脏养护啊，千万不能拖延。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缺血、支架术后心律不齐这些问题的，都别硬扛着，别拖着，早调理早安心。等咱们活动正式开启，大家把握住难得的专属机会，给自己给老伴儿囤上一些，坚持日常养护，养好一颗健康的好心脏，稳稳当当的舒舒服服的安享晚年，这才是咱们晚年啊最实在的幸福。
1: 没错，其实呢啊，我最后我再叮嘱大家一句啊，养生没有捷径，只有选对产品，坚持科学的养护才是根本。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着急啊，耐心的关注好我们的节目，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最实惠的价格、最充足的库存、最靠谱的品质保障，让每一位信任咱们栏目的朋友都能踏踏实实的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养好心脏，远离病痛，晚年安康。
0: 好的，感谢易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栏目热线一定要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好的，那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

0: 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手出新，
0: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场外报名专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易老师啊，我可算打通您这个电话了。哎呀妈呀，我这一打了一上午了都，可算打通了。易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刘，山东人，今年70了。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说上几句话，要不然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3: 您别着急，慢慢的说是怎么回事。
4: 哎，好好，易老师，我跟您说实话，您这个节目打从中央广播电台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了，感觉你讲的很好，我也呢很信任你。你这几天讲的那个竖起辅酶库什口服液，什么含量啊，剂型啊，我反复听了好几遍。易老师，我跟您说，我听完之后，我这个心里头啊，真是又高兴又后悔，五味杂陈啊。
3: 怎么还又高兴又后悔了呢？你跟我说说这，你别激动，咱慢慢说啊。
4: 最后，易老师，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人把辅酶库什这个事儿给我们讲明白了，讲透了。我活了70年了，吃了7-8年的辅酶库什，换了不知道多少个牌子，什么国产的、进口的，便宜的、贵的，我全试过。药店里头卖的，网上推销的，亲戚朋友推荐的，我买了一大堆。结果呢，吃了好几年了，心脏该难受还难受，该心慌还是心慌，该胸口闷还是胸闷。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病太重了，没救了。结果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不是我病重，是我这么多年吃的全是那些不吸收的、含量不对的、剂型不行的东西。易老师，您说我这几年光买辅酶库什，我花了少说也有2-3万了，全都打了水漂了。
3: 那我难怪这是激动的。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听了太多了啊，但是这也正常，咱也不用太懊悔，毕竟啊，谁没走过弯路啊？啊，尤其是在选择健康产品这一块啊，就像辅酶 Q 时，我说我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啊，不光您一个人走弯路啊，你包括以前这个小剂型的、小剂量的，后期变成大剂量的，他没有一个人专门去告诉我们这个问题，那时候咱也没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但是现在明白了，咱也不晚。你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好的辅酶 Q 十了？咱们现在知道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呀，对吧？
4: 哎，您说的对。可我后悔就后悔在这儿。你说我这要是早几年听到您的节目，我何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呀？我这些年这心口窝动不动就感觉丝丝拉拉的疼，就连带着前胸后背，有时候也跟着疼。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太死，就怕哪一下没缓过来人就走了。老伴儿这一天也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我稍微脸色有点不对，他就吓得脸都白了。易老师，这种日子恁说谁能受得了啊？
3: 没错啊，就是心脏问题是不容小觑的，尤其是

0: 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前胸后背放射性的疼啊，这就是典型的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而且这么多年能扛过来啊，也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尽快的把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你给用上。你节目也听了挺长时间了啊，你也知道啊，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和你之前吃过的那些辅酶 Q 十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第一，它是黄金配比，最符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黄金含量。每一支十毫升含有46毫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是水溶性的，啊，是所有辅酶 Q 十水溶性进行的一个改革者。所以对于市面上其他的辅酶 Q 十来说，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最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而且它是经过我们口腔黏膜直达血液进入心脏，所以起效速度是最快的，并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来使用。
1: 是啊，易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我现在啊，就是盼着您什么时候能把这款产品给大家搞来。今天呢，您在节目中说这事儿啊有眉目了，还要给我们一个惊喜价，这给我激动坏了。
0: 其实大家伙放心啊，就目前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可以敲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给大家伙去争取，就是专门争取福利，尽快的从速起那边呢就定下来。估计明天就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跟大家伙讲，我说你们今天打电话呀，就把这速起的水溶性的口服液的辅酶 Q 十给它定下来，你把名先报上。你报上名，把名额锁定上了之后，咱们接下来等的是什么？等的就是福利了，明白了吧？
1: 嗯，易老师，我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报名。我不管这次活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我今天必须先把名报上。我先把我这个名额占住了。易老师，我跟您说，我不光是自己用，我还想给我老伴儿也买上。他心脏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但是有时候也心慌气短，晚上睡不踏实。我就想啊，我们老两口子一块儿用，一块儿把心脏养好了，少遭罪，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想法非常好，把心脏养护好，身体健健康康的，不麻烦孩子，不拖累老伴儿，这多好呀。正好你和老伴儿你们俩一起用，你们俩还能互相监督互相鼓励，那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1: 是，叶老师，那我就跟您说定了，您帮我把名报上，到时候不管活动是多少钱，你跟我说，我绝对不犹豫。我不是有钱人，但是我在自己这条命上我还舍得花钱，以前花了好几万冤枉钱我都不心疼，现在花在真正有用的东西上我更不心疼。所以易老师，这次您一定要给我留足了量，我现在就怕抢不上，就怕断货。你说万一我用上一两个月效果特别好，结果没货了，我这上哪哭去？所以易老师，您跟厂家多说说，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些老听众能长期用上，别让我们短了队儿。
0: 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伙就讲了，就这次呢，咱们跟速起那边已经谈好了，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啊，而且我还给大家伙我说，我现在争取的不是数量了，数量已经是个绝对够大家伙备的了，啊，我给大家争取的是更大的福利，就看咱们报名的人数了。你先把名给报上，等到活动正式开始，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就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今天打电话报名，然后关注好节目，第一时间行动肯定就落不下，明白了吧？
1: 哎，好嘞，易老师，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素奇辅酶 Q10 口服液抢。

0: 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1: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1: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1: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1: 果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叶老师你好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哎，叶老师电话终于打通了，哎，太不容易了。我呢就是等着今天呢能跟你说上几句话的。哎呀，真的把我都急死了。
3: 别着急，那电话接通了咱慢慢讲，有什么心里话，身体情况哪儿不好，需要我帮助的，您就尽管跟我说就行。
4: 哎，好。叶老师，我今年68了啊，是咱们栏目的老听众了，也是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的老用户了。就上次咱们那个栏目啊，给大家争取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的时候啊，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了名额，但是呢上次的数量太少了，我就订了三盒。说实话呢，自打用上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啊，我自己身上的变化呀，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以前呢像我这经常就是常年胸闷心慌，人呢稍微走几步路了就喘不上气儿来了，上个两层楼梯啊都费劲儿，动不动就心口窝发闷，冒冷汗，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经常就是半夜被憋醒，心里啊总是慌慌的，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之前呢也吃过不少牌子的辅酶 Q10，有药店那个几十块钱一盒的，还有孩子给我买的进口大几百上千的，前前后后花了不少冤枉钱，吃了大半年一年一点起色都没有，心脏该难受的还是难受，我这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心脏毛病治不好了，只能就硬扛着。直到上次听了你的节目，了解到只有速起的这个黄金含量的水溶性辅酶 Q10 才真正的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我当时啊半信半疑，就抱着

0: 试试的心态吧，哎，就定了一点儿。哎呀，说到这呀，我可后悔了。
1: 你这后悔了，应该是后悔定少了吧？
0: 对，是啊。
1: 但是上次也没办法，因为给大家发放的数量本来就不多，你这能抢到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跟我说说，用上之后有哪些变化？
0: 变化可明显了，你看呢？我吃了10来天，半个月的左右吧。首先呢，我这个心慌的次数明显少了，胸闷憋气的感觉慢慢消失了，喘气特别顺畅的，就晚上睡觉啊，也踏实的安稳了，也再也不会半夜被憋醒来了。我现在出门遛弯啊、买菜呀、散步呢，也都行了的，再也不像以前的那样，走2步就累，动不动就心慌冒冷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一大截呢。
1: 好说法，我也是替你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身体变好了。这就是坚持科学养护，选对产品，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最大的收获。
0: 是。
1: 其实很多的老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以前不懂得挑选的标准，盲目的跟风，贪图便宜，追求高价，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
0: 对，
1: 关键这个钱花了是小事儿，把病情耽误了，这是大事儿。
0: 可不是嘛，易老师，上次我就抢了几盒，现在早就吃完了，所以我这心里一直就特别后悔，后悔当初眼光太短浅，没多囤一点。用完之后啊，我一直就惦记着想再补货，但是呢一直没货，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没货。这不，终于就听到您说呀，这次又能给我们争取一批来了，所以我今天就赶紧打电话来了。麻烦老师，你给我报上名儿，这次呀，我一定得多备上一些，可不能再断供了的。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确实上一次的库存太少了，很多人都抢到了不够用啊，没抢到的干着急，这也是我一直在心里边的一个遗憾。但这次不一样了，因为我跟厂家反复沟通协商，把他们现有的库存和新生产的这一批货呀，我全部都预定下来了，还特意的让出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货源，所以说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再也不用像上次那样，这个抢破头啊，抢不到还不敢多订。而且呢，咱们速企的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呀，一支是46毫克的黄金含量，正好符合咱们中老年人每日的一个营养需求，不高不低的科学配比，再加上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方便我们舌下含服，通过咱们口腔黏膜快速的吸收，不走胃肠代谢，那么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很好的吸收，又直达心脏的养护了。不管是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心律不齐，还是做完支架呀、后续需要养护的、日常预防心脏问题的，都非常适合。所以一会儿哈，咱们挂了电话之后，你就继续拨打场外的电话，找指导老师，先把名给报上，先把名额给占上。然后大家伙放心，只要你把名给报上了，到时候一定是落不下你们的啊。
0: 好，那就谢谢叶老师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现在就拿起电话，赶快锁定名额，把这款黄金含量、水溶性的速奇辅酶 Q 10口服液抢到手，早用上，早改善，早预防，让咱们的心脏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生活。速奇水溶性辅酶 Q 10口服液，场外报名专线：400-119-1299，400-119-129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全新改版升级，加载音乐永动机，

0: 所有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就是叶静一。那么在2024年呢，叶静一组建了自己的 City Pop 音乐厂牌 KMC， 从而呢走上了专业的音乐制作人道路。今天做个节目呢，他也分享了很多他职业生涯当中有趣的故事，以及自己新歌的好玩幕后。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去仔细听听看他到底说了什么吧。
1: Big 大人物，
0: 所有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音乐人、词曲创作者、歌手叶静一，欢迎你。
2: 谢谢，欢迎大家，
0: 再次欢迎，
2: 很荣幸。
0: 再次欢迎叶静一做客音乐 B 榜啊，非常开心能跟你聊天。其实大白了解，你应该是从初中就开始写歌词，然后高中开始自学作曲和乐器。哎，那还蛮好奇，最早是什么让你对音乐感兴趣的呢？又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好像还蛮有天赋的呢？
2: 就是以前嘛，因为我家里面的人，我爸爸很喜欢音乐，每天在家里面，那个时候不是很大的那种录音机，然后插磁带的嘛。然后我也很好奇，每天跟着我爸听着，我就很爱，从小就一直很热爱，然后老师经常让我上来唱。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时候周杰伦不是已经很厉害了吗？我说他的歌真好听，然后我发现很多市面上就有很多人模仿他开始写歌嘛，然后我就想别人也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老是唱别人的歌真没有意思。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着去写去做、做着做着就变成一种习惯，变成爱好，然后就学点东西，发现哎还好听，还不错呀，跟别人也差不了哪去。
0: 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哈。
2: 对，现在变成职业了，也在音乐公司。
0: 了解。那其实我们知道你写创作的风格其实还蛮多的，不拘泥于某一种特定的风格，有流行啊、民谣啊、摇滚，甚至中国风，很多的风格你都去尝试。那这些多元化的创作情

0: 影响你是在什么时候去形成的呢？你又是怎么去比如说选择自己当下什么样的心情写什么样曲风的歌曲呢？
1: 因为我听就是世界音乐听的比较多嘛，就是不管任何风格的，韩国的、日本的、欧美的，都基于语种，就什么我都听。然后我发现，世界曲风也挺好听的。然后我就说，也尝试一下，拓展一下自己的眼界，拓展一下自己的曲风。然后就开始模仿国外的一些流行作曲。然后他们的方式，然后就接触到了很多很多很多曲风，
0: 了解，
1: 就他内心，内心源源不断的热爱，需要你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因为你写歌，比如说写流行歌写太多了，可能3年、5年、10年都写流行歌，你会发现对自己已经不算是个挑战了。你可能玩一点新的东西，有一点新鲜的感觉。
0: 了解。那蛮好奇的，作为你本人来说啊，你觉得你自己最内核的风格会是什么样？比如说可能我们说方大同他是 R&B 人，像这个陶喆也是 R&B 人，你觉得你自己最本真的这种风格会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你是摇滚流行中国风还是什么样的风格的一个，你觉得你的底色？
1: City
0: Pop。
1: 对，
0: 你是怎么和 City Pop 去结缘的？
1: 国内玩 City Pop 的人其实很少的，不多。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看 Five Guy 的那个音乐频道，发现一种曲风，我一去听，我觉得就它的那种律动性，还有它的鼓点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在那种城市中漫步享受生活的这种感觉，或者讲在我们在困在这个城市的钢铁红里面去发生的一些故事。对，就是它的律动我特别喜欢。
0: 了解。那其实我们知道 City Pop 它应该最早是起源于日本的一种音乐风格嘛。
1: 对，80年代的日本。
0: 像竹内玛利亚，山下达郎，你会有比如说自己比较中意的那种 City Pop 的偶像，或者是说学习的目标吗？这样子。
1: 这个倒没有，因为我不追星。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对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的，就我写的那些旋律啊、律动啊，还有包括一些设计感在里面的，我觉得我并不比任何人差。一点狂妄
0: 了。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做音乐人最重要的是自信嘛。如果连自信都没有的话，可能自己的歌曲永远都没有人会听到。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就像刚刚金怡跟大家说的一样，其实自己也是有很喜欢的风格，也觉得自己的音乐有一个主要的风格就是 City Pop。 那其实就像刚刚你提到的一样，其实在我们国家去演绎 City Pop， 它有很针对性的一些画面，比如说你说在城市的钢铁森林当中想要逃离一些东西，想要获得一些东西。那对于你来说，你的 City Pop 比较专注于描写哪些方面呢？你会比如说会更多的去描写舒适的生活，还是会更多的描写一些可能更有深度一点的东西呢？
1: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泡酒吧嘛，就爱喝酒，就经常在那个酒吧的律动里面，它的鼓点是不是很强烈，是吧？它的底鼓很重啊，它的混响也很重，这种然后在酒一喝啊，这种各种心情就来了，有时候是开心的，有时候是难过的，有时候是孤独的。就像
0: 所以其实会更生活化一些
1: 味道。对，
0: 了解。我觉得越是生活化的音乐越会让听众去共鸣吧，因为可能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大致像这样子，所以说可能在歌曲当中会更多的去找到和自己可以共鸣的一些情感啊。当然我们也知道金怡除了是一位音乐创作者之外，你同时也是这个半合火柴音乐工作室的副社长，那对你来说其实也担任了一部分这个团队管理的工作。对你来说啊，其实现在你的这个爱好已经成为工作了，那你怎么平衡比如说在工作上这个爱好的思想和这个我们说工作思想的转换呢？
1: 对，以前就是算单纯的爱好，为了写去写，或者突然有什么想法了去写。但是现在变成工作之后，其实公司会有很多歌曲要让我来写，然后我们工作室还有我的厂牌为了维持运营也要不断的发歌。那可能就我会抽时间就规定一下今天我可能优先写公司的歌，写完之后我再来写厂牌的或者工作室的歌的话，我是区分开的。 厂牌主要以 City Pop

0: pop 或者融合曲风，就是 R&B 和 City Pop 或者 Funk City Pop 这种曲风，以 City Pop 为主。
1: 嗯，会更类型化一些。
0: 嗯，写流行或者民谣摇滚一点，就是国内比较多的曲风。
1: 嗯，
0: 就完全区分开，然后公司的歌又是公司的一种类型，不一样。
1: 了解，了解。那其实我们知道，写自己爱写的歌，其实因为毕竟这个叫什么，已经在公司里面了嘛，那可能对于商业音乐来说，可能有商业音乐的追求，那对于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创作呢，也会有自己的追求。你怎么去平衡这两点呢？比如说，我要写一首大家都爱听的歌，和我要写一首我觉得对得起我自己的歌，你怎么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0: 嗯，我想的是，其实我没有考虑那么多，告诉
1: 你。嗯。
0: 嗯，我唯一考虑的一点就是这首歌不管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它旋律一定要好听。就我是那种旋律控，哪怕写的是我不喜欢写的类型，我也要把它写得很好听。
1: 了解。其实所以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功利性的去想说，哎，这个歌曲最后是谁听，其实就是对得起自己就好了。
0: 对，就是对得起自己。
1: 嗯，了解。
0: 我说想把自己做成一个名牌一样，像周杰伦，哎，他写的歌一定是好听的，哎，我写的歌一定是好听的。
1: 了解，了解。那也感谢你的分享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先让大家认识你一下吧。那想推荐什么？
0: 嗯，那先推荐第一首歌吧，《退场时间》。
1: 退场时间，这样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回来我们再聊聊这首歌曲。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废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驰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曼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就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臂膀。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著名音乐人、词曲创作者、歌手叶静一，欢迎你。
5: 欢迎欢迎，大家好。
4: 刚刚静一有跟大家介绍自己创立的一个厂牌叫 KMC、是以 City Pop 为核心啊，融合各种各样的这个曲风。那其实刚刚就说了，你自己喜欢 City Pop 其实是因为长时间的一个音乐的熏陶，那对你来说其实厂牌不只有你自己嘛，你是怎么去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呢？
5: 就是以前我是埋着头写歌的，就是不太出去展示，然后就是打磨自己觉得最好的作品。那后来我发现这两年在加入音乐公司之后，慢慢的认识了很多，就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全国的很多音乐人也都认识了，写得好的写得不好的，然后我很认同的也挺多。后来呢大家就在一起讲啊，有些新的曲风，我开始看到有人去尝试脱离了流行音乐的这个框架，民谣或者摇滚之类的，诞生了很多，比如说去听 City Pop 的，还有各种EDM 的，就是它可能偏音乐性的更多一点的。然后听完这个，我也发现有些人喜欢玩说唱的，这两年不是说唱很多嘛，还有各种说唱节目，就是为大家普及了很多的关于说唱这种曲风的延伸曲风，然后我就发现好多人喜欢这个，然后我有去一天异想，就是突然心血来潮，看到身边朋友在转发一个音乐比赛，他说我也好几年没有出去唱过歌了，以前还有驻唱，然后我就去参加这个比赛，我发现好多人都去唱了，有些是唱别人的歌翻唱的那种，但也有搞原创的，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人，还有这样一些人在用自己的原创去发光发热，然后他们就聊下来，因为我不太喜欢跟翻唱的人聊，然后喜欢跟玩原创这些人，然后就讲各自喜欢什么曲风，擅长什么曲风，就交流了三个比赛，我参加了三个比赛，
4: 就聊嗨了，
5: 一些人，对，
4: 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
5: 对，然后我又是自己有公司，然后有录音棚，我就说要不都来我们公司玩吧，你看我成立一个厂牌，写得好的，我们就把这首歌发出来啊，然后擅长什么的，擅长唱歌的，我们也挖掘一些歌手，去推他，然后对，比如说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就是我给嘉悦写的，就是我给我厂牌里面的歌手写的，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合适，我们公司旗下不是还有很多酒吧嘛，然后很多歌手，但是我听下来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声音，然后我就给他写了歌，就是把新拉进我的厂牌，然后写的好的那些人，我也说通通挖进来，来我的厂牌吧，我能最大实现，你们不需要去干嘛，我们这边负责编曲啊，作词作曲编曲后期混音录音棚来了我们这里录免费，我们直接发出去，用自己的原创音乐去感动更多人，让大家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4: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厂牌和公司它不仅仅只是说我们聚焦于某一种风格，而是说有点像怎么说，有点像我们说杜甫那首诗一样，是不是，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我给你一个空间，给你一个平台，那你去发挥你的才能，这样子。
5: 对，
4: 了解了解。我们聊聊你自己的音乐吧，因为我发现其实你有一张专辑叫红嘛，然后里面有很多种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歌曲，而且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你的每一首歌几乎后面都会有个 demo， 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去让大家听到你的歌呢？那这些 demo 什么时候会成为成品呢？
5: 因为当时嘛玩音乐就是录音条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0: 在公司，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
1: 自己玩，
0: 没想着搞音乐，
1: 嗯，
0: 别人都是被音乐所迫啊、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音乐，
1: 嗯，
0: 我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坚持写歌，
1: 嗯、
0: 来音乐公司。

0: 声音没有自信，我妈就说我，你别唱歌了，你唱歌奶声奶气的。
1: 其实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音乐制作人，其实往往为什么音乐制作人最后会决定做音乐制作人，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唱歌，而可能是他们从制作人的角度觉得，哎，我的嗓音好像并不是最适合这首歌的人，对不对？
0: 对，
1: 嗯，我觉得现在因为你慢慢的从这个创作者，从这个歌手去转换到我们说制作人的一个思维，那对你来说，刚刚就像你也介绍了你非常欣赏的你们厂牌下的一位歌手，那能跟我们聊聊比如说你在选择歌手和选择音色的时候的一个准则是什么吗？或者是你的标准是什么？你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音色？
0: 我会喜欢独特一点的，嗯，就是比如说太流行的，太大众化的那个声音可能我不是很喜欢吧，
1: 嗯，
0: 因为谁都可以唱，但声音没有辨识度，我就是找歌手的话，他的声音一定要有辨识度，这第一点。第二，一定要人挺好，或者他喜欢音乐，一定是愿意为这个事情去付出时间、付出精力，去锻炼自己，去进步。就是主要是这两点，第三点是一定要长得好看。
1: 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虽然说音乐已经到版权音乐时代了嘛，那各大的版权音乐公司开始我们说以作品的数量去可能用作品的数量去慢慢的在市场上面去追求一个成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大浪淘沙的时候，就像刚刚金一跟大家聊的一样，除了作品之外，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品。其实后来也不做歌手了，其实你不做歌手有两年了，那对你来说其实现在就静下心来去创作音乐，那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对你自己的创作非常的有自信，也有很多的歌手对你的创作很欣赏，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成熟音乐人慢慢的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我觉得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可以真的多多的去听一听我们这个静一的歌曲以及他制作的歌曲，去看慢慢的去感受他的变化，也去慢慢的感受我说在音乐道路上面不断的去丰富自己技能的一种成长。再次感谢你的分享了，其实很开心能跟你聊天。第二首歌你刚刚说想推荐一首你为别人写的自己很满意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什么呢？
0: 这首歌叫剧本游戏，就是我给我们厂牌的歌手叫 TY 加乐写的这样一首歌，这首歌为什么我要推荐呢？是因为这首歌有八段歌词，就每四句，一段，然后有八段，但是我变化了九个 flow， 就每四句变一个，每四句变一个，每四句节奏都不一样。
1: 所以其实这首歌
0: 是我为了炫技，炫技写的，
1: 这么露骨吗？所以这首歌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没有一个我们说 loop 的地方，它都是从头到尾都不一样的，大家听到都是新的，
0: 都不一样。对，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出来，它没有明显的副歌。
1: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会跟你的这个歌名有关，剧本游戏嘛。那剧本毕竟也不会有雷同的地方，都是从头到尾一条线。那大家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去找一找我们这个静怡买的一些特色在哪里，细节在哪里，好不好？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剧本游戏。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杰杰扎白。今天来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音乐人、词曲创作人、歌手叶静一，欢迎你。
7: 欢迎大家。嗯，
6: 再次欢迎静一做客音乐必榜。刚刚跟你聊了很多关于你自己在音乐创作上面的一些好玩的故事。其实每一个音乐制作人、每个音乐创作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创作习惯。比如说之前我们采访一些老师的时候，他们说，哎，其实我写歌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人说我喜欢在浴室写歌，有人说我喜欢在餐厅写歌，有人说，哎，我在睡前灵感，这个叫什么，灵思泉涌。那对你来说，你最独特的创作习惯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你在收集灵感的时候最多的途径是什么样子的？
7: 先说写歌吧，就是我一般，我早上和晚上我是不写歌，我一般到下午2点以后，2点到4点，有可能是在4点左右这个时间段，然后泡杯茶，然后一包香烟，哎，吉他一弹，

0: 然后看着窗外的景色开始写了，哎，或者突然弹着弹着吉他，弹着钢琴，哎，有个什么感觉突然出来，就 freestyle， 有点像说唱里面的那种，先 freestyle， 给你一个伴奏，给你歌声，可能我们是自己弹着吉他，自己弹钢琴，你听着伴奏，这样去哼，然后我会用手机录下来，就是我第一直观的感受，我在这个和弦进行里面，或者我在这个伴奏里面，我能找到最好的感觉是什么？我很相信这种感觉的。
1: 了解，所以其实你很想改歌，对不对？
0: 我改，我只是为了让它改歌，是为了让它的细节更丰满一点，就是充满设计感。大体我是不会改的。
1: 了解，大体的，比如说我们说主题乐段，你是绝对不会改的。
0: 对
1: 啊，就是我觉得就这一句好听，然后我在里面疯狂的去，比如说在每一个发展段落里面去疯狂的去 copy， 疯狂的去复制，疯狂的去让大家听到，就永远不会改这个主题乐段，然后其他地方就是慢慢的磨细节，让这首歌越来越好听。
0: 对对，
1: 了解。哎，
0: 那我是不太改的。
1: 嗯，那了解。哎，那你会比如说在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你觉得它算是完成了一首歌？
0: 到就是我自己唱到，哎，我觉得某哪个音都不用改，甚至一个音都不用改的情况下，我最多改的时候是可能一首歌改个5-6遍，基本我很完善，因为我是每一遍设计的时候，第一次我是左撇子，逻辑思维特别的强，空间感也很强，然后我第一遍写的时候，哎，其实我接下来要怎么改我已经有方向，哎呦，第二遍我再去改，改到最后一个音都不用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完美了。
1: 然后这个歌就去填词。
0: 对，我基本是先作曲后填词，但是有时候因为市场这种情况，可能先人家已经先做好词，哎，让我去帮他作曲。
1: 当然自己写歌跟这个公司的安排肯定不能，就肯定不是一种讨论空间啦。对吧？
0: 对，
1: 就像你现在在公司里面工作，也是一个制作人，那对你来说其实也要去顾及一些商业音乐的创作。你觉得你会找到，比如说，但我们这个东西是开玩笑聊的啦，哎，你觉得当下的商业音乐有模式吗？有模板吗？
0: 当下的商业模式其实我知道的，因为以前一寸光年也让我去过，还有广州的音乐公司也让我去过，就是我没有去，就可能这种模板化生产线流水化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没有意思。
1: 你觉得这个会丧失音乐的本质吗？
0: 对，会，它失去你的，因为任何一个创作者对于他来说，音乐其实最开始不是为了赚钱的，只是为了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经历，因为我们总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我们自己写的歌可能会代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当下很多因为现在音乐发，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音乐市场啊，音乐发表的市场是非常庞大的，一天可能会有将近10万首歌来到这个世界上。那真正的好的音乐能不能留下来，我觉得这是大浪淘沙。但最后可能除却，因为您现在在这个公司上班，在音乐公司上班，除却我们说商业推广之外，除却了很多的一些可能数据的制造之外，更多的能够让大家去判断的，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创作者的水平和真诚。
0: 对，
1: 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音乐人，大家都觉得，哎，我这么真诚，为什么没有人听我的歌？就像刚刚静一跟你说的一样，你写歌的水平如何？它真的好听吗？当然了，就像刚刚大白说的，
0: 你看现在很多，
1: 你说
0: 很多搞那个说唱的，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整个市面上会去录音棚的，其实搞传统流行音乐的其实很少，反而是那种小白业余的写点说唱的这些特别多，然后你去听他们各种这种奇葩的创作，你真的会，就是人家玩1年2年的，跟我们这种玩10几年，而且专注在写作，专注在打磨自己水平，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甚至都没有共同语言。哎，可能强者是跟强者玩。
1: 其实我们就像各行各业都是一样，任何的东西想要去有水平，想要去有结果，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去磨练，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沉淀。

0: 是的，那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了，能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同时其实现在在听节目的可能也会有一些从业者啊，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怎么样，我会不会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也做出自己的成绩。我觉得无论是谁，可能大家给大家建议都是一句话，我说如果你喜欢就坚持，就像静怡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跟你聊天的过程中去无数的感受到，首先是对自己自信，而你的自信又不是空穴来风，是来自于自己长达十几年的磨练和专注，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自信的来源。
1: 对，
0: 嗯，再次感谢静怡做客音乐臂膀了，非常甘心跟你聊天，也是能感受到你这个励志的故事。那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推荐什么？
1: 最后一首歌，那我给大家推荐恋爱脑都不得好死。
0: 哇，这首歌是唱给所有恋爱脑
1: 听
0: 的。是，当然了，这个恋爱脑的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还蛮有趣的吧。
1: 很有趣，这是一首律动性也很强的歌，但是它是叙事性的，就故事性也很强的。就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就是仔细看歌词，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故事。
1: 对，
0: 共鸣点蛮多的吧，应该会。毕竟我刚刚听到歌名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共鸣了。
1: 是的，
0: 是啊，我觉得
1: 没办法，我们是深情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叶静一的啊，恋爱脑都不得好。嗯，好，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同时呢，再次感谢叶静怡做客音乐臂膀啊，再次感谢你，希望你未来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好吧，做出真正的一张神专，让大家都喜欢。再次感谢你。

0: 总有不同音乐口味，无论流行经典，你想听的都在音乐配乐榜。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8: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8: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1: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2: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3: 风中的地火照我面。
12: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林隆璇老师采访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榜，他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关注本期节目。网易云音乐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 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为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那么在第一板块采访林隆璇老师的过程中呢，我们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古典音乐结合流行音乐。那么在华语乐坛当中呢，有很多的歌手习惯于这样子把流行音乐用别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在今天的第二板块呢，就要为各位推荐几首我认为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融合的非常好的实践之作。首先第一首歌呢，不得不提的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当中的钢琴段落呢，也是由朗朗完成的。那么朗朗呢，刚刚也结束了《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的演奏，同样也是流行与古典的碰撞。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当中是如何表现的吧。

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很早期的一首流行与古典融合的实践，来自于80年代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当然在这首歌当中，除了流行与古典之外，还融入了音乐剧、摇滚甚至福音歌曲等等多种风格，而也成为了皇后乐队的一首代表之作。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0: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明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明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敬明行。明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弦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3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10000石，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

0: 祭死人家。司马真《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前，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吟咏这位少年射手一阶明晰，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明晰，目上为明，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明，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明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明目一词。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老师，
1: 嗯，我们去滑雪吧。
2: 现在？
0: 对，到长城。
2: 好啊，
3: 太棒了。
4: 你带路。
1: 我不会滑雪。
3: 我也不会。
1: 那怎么办？
2: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1: OK，
4: yeah， let's go。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97悦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

费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斯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迈 S7 的 AIR 假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迈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旧机月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比起输赢，全力以赴的过程，永不熄灭的理想，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即便满身伤痕，仍心怀奔赴远方的热忱，愿为理想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次。南征北战，全新单曲《骄傲的少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外面反复下雨，天气呢又热又闷，那么想要下雨天出行省心，那么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能够放下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稳固的跟脚鞋，那么提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了，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鞋化，出门绝对是不会撞鞋的，颜值在线，非常的好看。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码到46码，儿童码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换鞋不废鞋，但是有一双就足够的，非常方便好看的卡洛驰洞洞鞋了。那么今天除了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纽迈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这个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想换一个非常舒适而且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非常非常炸裂的纽迈 S7 的 AI 耳夹了。别家3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呢，它直接是仅需100元出头就可以拿到了。这款 AI 耳夹耳机呢，是一款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这个单耳才5.2克，轻轻的戴上了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硅胶气囊加高弹力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或者是大耳廓呢，都能够完美的配饰，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型的耳机，狂甩不掉，包括你跳绳夜跑打球随便戴啊。开放式的这个听音呢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都非常的安全。这款耳机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转录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查资料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实施。这款 AI 的耳夹式耳机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质保一年，九七月商城到手仅需109块钱。购买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数字97，愉悦的悦，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紫燕上寒山，石径斜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金黄。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0: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名，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名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名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尽名行，名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弦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3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10000石，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祭死人家。司马贞《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引用这位少年射手一阶名兮，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名兮，目上为名，目上即眉睫之间。

0: 毛传则说，木上为名，木下为青。清代学者陈焕说，名与青皆美木也，至今仍有名木一词。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97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号大白等你来，
1: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全力以赴的过程，永不熄灭的理想，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即便满身伤痕，仍心怀奔赴远方的热忱，愿为理想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次。南征北战，全新单曲《骄傲的少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比起输赢。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

0: 现大魅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心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积柴以食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积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正巧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向华帝之行，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行，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顺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即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帝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殷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0: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1: 文字中国。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许多听众的记忆中，童安格是一位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梦与诗是他的音乐灵魂，唯美与温柔是他的音乐特征。请听童安格《忘不了》。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九七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
7: ，FM 九七，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雨眼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条。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3: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中国，
0: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3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心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鸡柴以食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鸡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向华帝之行，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行，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颂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即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帝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因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 中国。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1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3: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

0: 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机，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

0: 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天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呀，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呢可能大家因为都习以为常，哎，就把它呀给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啊，哎，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哎，在咱们这个百姓当中说形容一个人呢，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呢，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这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说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为叫什么呀？叫不辨黑白，是不是？哎，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呢？这恐怕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啊，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呢，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同肝治眼，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呢还是模糊，治来治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呀、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呐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 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的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的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的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呀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部顽疾，还想说我不想下，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3: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1: 使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是。
7: 哎，你好，你好。
6: 我是沈阳大东的。
7: 啊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6: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
7: 哦，要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6: 是啊，没有这个复明十八丹呐，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7: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6: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6个疗程的，还有2天我就把这个复明十八丹就都吃完了。
7: 是吗？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6个疗程快用完，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知道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6: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7: 哦、
6: 你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的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7: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6: 对，哎，
7: 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6: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
7: 啊，您说说看。
6: 我吧，今年是65岁。
7: 哦。
6: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哎呀，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就有时候瞅的就好像前头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7: 嗯。
6: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儿，哎呀，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那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的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瞅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得拐弯的呀。
7: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6: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7: 黄斑变性啊、哦、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6: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糊的疼啊， 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折磨人呐、啊！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这胃都不好了。
7: 你看，
6: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就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7: 啊，当然了，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到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6: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就是七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几经风也不流泪了、
7: 哎，
6: 眼睛就舒服了。
7: 对，啊，好。
6: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你就觉得就是。前的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7: 哎，您看看，
6: 哎，
7: 这就对了。
6: 就像渐散似的、
7: 啊，
6: 你知道不、
7: 啊？
6: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眼前那个小黑影哈，哎呀，就是少不少。
7: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
6: 啊，
7: 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这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
6: 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那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都雾啊。哎，基本上就是，
7: 啊、
6: 就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7: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
6: 啊、
7: 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6: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7: 对呀。
6: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
7: 啊，
6: 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呢就啥都能干了，做饭能做了
7: 啊。
6: 你讲话了，是盐呐、啊，是糖啊，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7: 哎，就应该这样啊。好
6: 啊，要我这现在第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的就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
7: 啊、
6: 我能上就像你说、
7: 啊、
6: 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去溜达玩去了、
7: 嗯、
6: 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找我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他们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这完全好了、
7: 哎、
6: 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7: 哎、 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嗯，
6: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
7: 嗯，
6: 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六个疗程。
7: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60
6: 啊，
7: 就是啊，
6: 这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是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7: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咱讲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6: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2-3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7: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6: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7: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
6: 就好好，哎，好
7: 好
6: 好，
7: 不客气，再见。
6: 哎，再见。
1: 是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老师。
7: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8: 哎，我是天津的。
7: 啊哦，天津的，
8: 我没想到我今哎，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啊。没想到您这眼细胞光明十八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您说说，我现在吧，
7: 效果不好改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8: 嗯，真是不，真、
7: 哎、
8: 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的、
7: 啊，
8: 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去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7: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 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10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8: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7: 哎、
8: 真的，那个时候什么北京啊、上海呀、
7: 啊，
8: 哎呀，一边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
7: 嗯、
8: 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7: 嗯。
8: 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老了，眼睛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赌这么一把，没想到，像3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个疗程，哎呀，比我以前。啊，这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真的
7: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18单，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那现在呢，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固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8: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
7: 嗯、
8: 有青光眼，
7: 哦，
8: 视神经萎缩，视力体混浊，
7: 啊，
8: 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珠子梆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儿，完看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现在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这，我人家就进那个门了，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他，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就好像这门呢，好像都变窄了似的。你说说吧，
7: 哎、
8: 我说，哎呦，我，哎呀，人家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
7: 哦、
8: 哎呀妈呀，真是，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前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
7: 嗯、
8: 哎呀钱也没少花、
7: 嗯、
8: 哎、
7: 嗯、对，
8: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
7: 嗯、
8: 我今年71了，自己偷着流眼泪呀、啊
7: 嗯、
8: 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
7: 哎
8: 呀，但是呢，我这个

0: 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呐，怎么特别好啊？什么眼病啊？
1: 我呢呀是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然后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眼底还出过血，
0: 出过血，
1: 哎，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0: 还玻璃体混浊，
1: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您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专治眼病的，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六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六个疗程就剩三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0: 啊，
1: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
0: 哦，
1: 你看我现在这，哎，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0: 哦，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换眼换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确实这次啊，算是选对了。
0: 啊，
1: 你看我用上，我记得就两三天吧，首先感觉这个眼睛好像就有点亮堂了，看东西。
0: 哎
1: 哎，
0: 好，
1: 而且这个眼睛胀疼的这个感觉，哎，就明显也就减轻了。
0: 嗯，哎，好啊。
1: 有哎，有十多天的时候啊，你看眼前那个小黑影儿，
0: 啊，
1: 哎，我看着就好像没那么重了。
0: 哎，
1: 而且眼前这个雾啊，也逐步在减少，在变淡。
0: 对对对，嗯，
1: 哎，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线条一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基本没有了，对，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像包括你这都属于什么呢？玻璃的混浊呀，黄斑这个咱们这个晶状体病变呢，这个眼内容物的垃圾呀，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小分子多肽，一个是很快的能够打通这个循环啊，二一个呢能够迅速的分解眼内垃圾物，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样的话呢，它又能够很快的让这眼睛透亮起来。啊，基本上三五天见效，
1: 是是是，
0: 基本上一个疗程呢，眼睛透亮，这都没问题啊。
1: 是是是，因为我记得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啊，基本上就散没有了。
0: 好，
1: 哎，三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就是能出门走走，觉得心里也亮堂了，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家呀，哎，去外面溜达溜达，觉得心里开心了。
0: 好，
1: 哎，原来不行，原来你看我的眼睛。左眼那时候吧，就是能有个0.1，
0: 啊，
1: 哎，右眼稍微好点是个0.2，
0: 啊啊，
1: 哎，你看现在，这眼睛我又记特了子，左眼0.7，右眼0.8，哎呀，现在在坐在家里看个书啊，看个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没事呢，我就去小区下个象棋，有的时候哥几个坐那儿打个扑克。哎，这眼睛都好使了。
0: 对，那就是说你原来这个视力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玻璃体晶状体这个透光度不行，是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真亮。现在呢，这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以后，眼睛透亮了。哎，这个眼底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看现在恢复就是快，就是好啊。
1: 是是是，哎，看哪儿也觉得新鲜了，就是看看太阳，看看这彩虹什么。哎呦，觉得心里亮呢，也高兴了。
0: 哎，看哪儿哪儿高兴。
1: 对对对，
0: 啊，
1: 哎，是这样的，老师。这不，我一听说，
0: 啊，
1: 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就再赠送三个疗程，这跟以前这省一半钱。以前我买了6个疗，花了5000多块钱买的呀。
0: 确实是啊。这批呢，这是一个咱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惠民政策啊。我呢，把我们家传之方啊，就是无偿的捐献出来啊，但是同时要求企业呢也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也是成本价，是吧？咱们让可以就是说不赔钱，但是也别赚钱，让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呀能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1: 是是 是, 是。
0: 哎，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1: 哦，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3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0: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程？
1: 6个疗程，啊，还有3天我就要用完了，啊。
0: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 啊，因为你说了，从三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

0: 恢复的非常好了，后边这六个疗程用完用够，
1: 对对，
0: 实际上讲就已经在给你巩固治疗了。什么叫巩固啊？就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六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
1: 嗯，
0: 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倍儿亮，啥毛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已经给你恢复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呀，以后停药眼病也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明白吧？
1: 哦，哎，您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啊，老师。
0: 好，不客气啊，也在这祝贺您啊。平时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1: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老师。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0: 啊，
3: 你看我是吉林四平的。
0: 啊，
3: 哎呀，你就是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六个疗程的。
0: 嗯，
3: 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我这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2天了，我就着急了。就你，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六个疗程呢，就花5000多块钱呢，
0: 是吧？就怕
3: 他
0: 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6000，
3: 是
0: 吧？
3: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推推。
0: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是吧？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早就占上了。是吧？问题不是说在您这儿，也不是说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在中间的物流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现在这个药啊已经给您发出了，只不过就是没送到而已，这个您放心。知道吧？
3: 哦，
0: 哎，这个没问题。
3: 跟你通电话我太踏实了。
0: 哎，
3: 我就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
0: 哎，
3: 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政策了。
0: 哎，
3: 到时候再我再花5000多块钱，那时候可咋整啊？我说一个打电话来，
0: 哎，
3: 我就。
0: 您别着急，
3: 我这
0: 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再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这个四平的，姓张，应该是叫
3: 张伟，
0: 张伟，啊，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下，好不
3: 好？
0: 啊，
3: 好，太感谢，
0: 尽快让您拿到药，行不行？
3: 行，你看我这听你节目有4-5天了，
0: 啊，
3: 我这眼睛啊，这眼睛啊可上火了。但是听你节目，我这眼睛我就觉得有救了，
0: 是吧？你什么眼病那么上火呀？怎么情况呢？
3: 哎呀，这眼睛啊，死都不发，就发眼瞎呀！你说我那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而且还黄斑变性，眼睛吧老是有这个有炎症，那有结膜炎，平时吧就是眼睛又红又痒，还流泪。
0: 哎呀，就这么个结膜炎，这点毛病还解决不了吗？你眼内眼病啊，你要说这个黄斑变性啊，这个问题你一般人解决不了也就算了，就这个结膜炎，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
3: 呀，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这是反反复复的，也不爱好，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给我看好， 哎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啊，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难受啊，
0: 哎、
3: 眼睛又
0: 这就是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咱们讲要有术业，要分工的，要精专呢啊？这个眼病，你要是光会开点眼药，点点眼药水，光给开点消炎药，那不叫专业的眼科医生，谁都会，谁不会呀？是不是？你跑两家医院，让你也你都知道开啥眼药，开啥消炎药了，对不对？那管啥用啊？
3: 嗯，
0: 这个眼睛啊，一定记着，它跟外界的空气是接触的，所以它肯定会受到外界空气的影响。
3: 嗯，
0: 那你经常老得结膜炎、角膜炎，老犯病，老烂眼，老红肿，为啥别人不那样？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关键在于肯定还是你的眼内循环有问题。你这个眼内循环，包括咱们说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咱们这个各个经络要是不通畅，循环要是不通畅，你光吃外边点眼药那没个完。
3: 嗯，
0: 知道吧？
3: 嗯，
0: 所以说呢，没治的病根上还是没找得明白啊。
3: 对，
0: 就是这回事儿啊。
3: 是啊，要咋说呢，那遇着您呢，我的眼睛就有救了。哎呀，我就想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也别人都治好了，我这想啊，我这也差不了。
0: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包括咱们眼底病严重的，像这个眼底视网膜脱落复位以后啊，愈后不良的，反复眼底出血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像这种眼病，一般医生眼科医生根本就躲着不敢接的，在我这儿我敢治，知道吧？那你这个情况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嘛。
3: 嗯，
0: 虽然也有一定的眼底问题，你这个情况呀，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只要用上，小分子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直接呢给眼底细胞供养分，直接修复眼底细胞损伤以后啊，这个情况非常快啊，基本上呢也就用药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啊。
3: 好，
0: 你这样
3: 跟您通话我更放心了。那不是，那我这眼睛有救了，那这没问题了，那这活动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就没送到呢。那你给我推的，
0: 你就再稍微耐一点心，等一等就行，我也帮您催一下啊。用上药以后记得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3: 好，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再见。
3: 打电话感谢您。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4: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这挺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今儿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0: 哦，客气客气啊。
5: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呀，多亏了这个复明十八单了。
0: 嗯，
5: 是啊，我家的是沈阳皇姑的。
0: 沈阳的啊。
5: 我今年76岁了。
0: 啊。
5: 我现在呀，六疗程都用完了，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0: 哦，都停了半个来月了。
5: 啊，
0: 那现在这个眼睛恢复的可以了吧？
5: 哎，那太可以了！我现在都挺稳定的一个来月了。
0: 啊，好。嗯嗯嗯。
5: 以前我这眼睛可糟糕透，我寻思这老了眼睛还要瞎呀，
0: 啊，
5: 结果这个富明十八单把我的眼睛给保住了，
0: 给保住了，那
5: 保住了
0: 啊，
5: 也不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
0: 对，只要是失明之前用上咱们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我都能给大家的眼睛保住、啊。
5: 是，
0: 哎，
5: 就我这个眼睛吧，挺病挺重，也挺复杂。
0: 嗯，
5: 有这个青光眼，
0: 嗯，
5: 玻璃体浑浊，
0: 啊、
5: 嗯，啊，黄斑变性，
0: 啊、
5: 嗯，还有视神经萎缩。
0: 是神经萎缩，您看看、嗯、
5: 啊，那时候家厉害的时候，眼压子左眼是36，右眼37、
0: 啊。哎呀，
5: 那家伙是最给我糟的。
0: 嗯嗯，
5: 这眼睛胀疼胀疼的。
0: 对呀、啊，你眼压本身就高啊。啊，
5: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
0: 还恶心吐啊、嗯？
5: 哎，这个遭老罪了。我看东西呢，这个麻那个密麻麻黑点性影。
0: 嗯嗯，
5: 完了看东西还看不全。
0: 嗯，
5: 哎，这都不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说。
0: 对，啊，你这个青光眼不清啊，造成这个眼底视力的持续性损害，视力越来越差。二一个呢，带着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有的人一睁开眼天旋地转的，看东西都转，吐、
5: 哎、脑袋，连这不拉脑袋都疼啊。
0: 对对对，这真就是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啊啊，
5: 是
0: 就是这样，
5: 嗯。哎，自从用上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啊，
0: 嗯，
5: 哎，感觉这家不错，这回用对药了、
0: 嗯。啊，您用的多长时间见到效果就知道这回用对路了？
5: 哎，刚用一两天就见着效果了，
0: 一两天
5: 疼劲儿啊，哎呀，哎，有点缓解。
0: 好，
5: 哎、就
0: 嗯，
5: 刚用一两天就不那么疼了。
0: 啊，好。嗯、
5: 用到六七天那时候，
0: 啊，
5: 爷爷啊就下来了。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了，
0: 啊，
5: 查了16、17了，一个眼睛16，一个眼睛17了。
0: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5: 是啊，你感觉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5: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0: 啊，好，
5: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这个形状，那以前的时候看形状都只能看半拉。
0: 啊，
5: 看左边看不着右边，看右边看不着左边，
0: 啊，
5: 那这，哎，看等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哎，恢复正常了，
0: 哎，
5: 能看到东西了。
0: 你这叫视野缺损啊，视野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
5: 啊、
0: 现在呢这个视力又恢复起来了啊，说明眼底呢得到咱们这个药物，特别是富明多肽的修复以后啊，眼底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在重建。这样的话呢，视野大幅度提升啊！好，
5: 是，你感觉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5: 我个人能照顾我个人了。
0: 哎，好，
5: 你半夜三更的哈，想上个厕所，
0: 啊，
5: 我个人就起来，哎，打个灯就个人就去了。
0: 对，
5: 以前
0: 不要再求人了。
5: 啊，以前不行，以前得有人扶着我。
0: 对呀，啊，
5: 怕我撞这撞那的。
0: 嗯嗯嗯。
5: 那时候我连。登个哪儿我都不知道，开关。
0: 嗯，
5: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个人就能照顾个人了，也都能自理了。
0: 嗯嗯嗯。
5: 哎呀，现在我一寻思，哎呀，多亏这个富明十八单
0: 了。嗯。
5: 哎，我现在眼压可好，比那时候，比16、17的时候还好呢。
0: 啊。
5: 一个眼睛14，一个眼睛15。
0: 哎，好。
5: 那我还能出去，还上邻居家，有时候跟小区的，被封这样还都总聚一些老头老太太给他打麻将了打扑克了
0: 啊啊、
5: 哎、跟他们玩一会儿呢
0: 啊都玩一会儿了挺好的 啊
5: 看啥都能看清楚了
0: 哎对
5: 什么酒饼酒条啊都能看、嗯、都能看清楚
0: 认不错了是吧
5: 这不啥也都知道
0: 哎好好
5: 嗯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一大块了
0: 嗯嗯嗯
5: 左眼是0.5右眼是0.7、
0: 啊啊啊啊！
5: 哎，这可以说也不耽误啥干啥了。
0: 对，不耽误了。嗯
5: 啊，现在我听着不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
0: 对，
5: 那才1000多块钱，我原先花原价那5000多呢买的。
0: 哦，
5: 嗯、
0: 是啊，原价就是5960元啊。
5: 现
0: 在这个1490啊。是我们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呢、
5: 啊、
0: 就是个惠民成本价。让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啊。
5: 是是。
0: 这批名额用完啊，还是要恢复到原价的。这不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吗？这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啊。
5: 啊。
0: 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5: 啊、
0: 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十八单啊，复明十八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5: 对对。
0: 第二，你眼睛没好，天天郁闷，你哪有现在的乐呵？你现在这好生活的日子是花钱能买来的吗？不是，
5: 可不是啊，
0: 对不对？
5: 对。
0: 所以说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5: 这比啥都强，
0: 这是好事儿啊！
5: 对对对，
0: 嗯，
5: 现在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5: 想再定点哈，给我儿子，
0: 这个就
5: 定，给我儿子定，
0: 给你儿子定。
5: 嗯，
0: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5: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近视。
0: 啊啊啊！
5: 他开完了，他开那个出租的。
0: 啊啊！
5: 我寻思他的眼睛，眼睛不好，你说以后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0: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 啊，职业特殊，
5: 是是是，
0: 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就是大事儿啊！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呀、啊
5: 嗯？
0: 那可真是。
5: 对
0: 啊，
5: 嗯，
0: 那这种情况呀，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
5: 嗯、
0: 因为高度近视眼周拉长造成眼底病变。像这样的人都治的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得精神，就像你说了，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是不是？
5: 是是
0: 哎，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呀、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5: 行行行，那我赶紧把名给报上。
0: 行啊，
5: 先耗下来。
0: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让他给我来电话，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没问题。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真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6: 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呀、
0: 我知道啊，可能大家伙还排着队呢啊，这也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抓紧说吧。
6: 哎，不是，我家是河北昌黎的。
0: 啊，
6: 我听吧，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赠品剩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1000多块钱能买3疗程，赠3疗程的，我寻思你帮我订一份啊。
0: 哎呀，这个订名额的事儿啊，大家一定记着是要打场外电话跟当地去订，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记着啊，跟场外订，如果场外没名额我也没办法，我这给您订不上啊。
6: 啊，场外病啊，那我简单跟你说说完，我一会儿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啊。
0: 啊，您说说您什么眼病情况？
6: 哎呀，就你这节目吧，我听5-6天了。哎，我看有不少人跟你反馈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啊。
0: 嗯嗯嗯。
6: 我挺认可你们这个药的是国药准字啊。
0: 嗯，对。
6: 我眼睛吧是白内障，现在眼前呢雾昭昭的，就像进了豆腐房似的，或是蒙成塑料布似的那感觉啊。
0: 哦。
6: 看东西吧变形。
0: 嗯。
6: 眼睛走道吧就是高岗不平的，这都不敢迈脚啊。啊，看啥的，那门什么都不是直溜的，也推这儿
0: 啊，
6: 走那儿去了，也可遭老罪了啊啊！
0: 哦，这是个问题，
6: 我一看别人用的好，哎，我就寻思想用、我就想订一份，就这么
0: 是吧？这就对了啊！您这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眼病，如果看东西都是弯曲变形的话，这是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有明显的，起码是这个变性，甚至有萎缩，这个呀。只有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小分子多肽才能进入到眼底修复眼细胞，这个病才能治。这个要是弄不好，真就是失明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呀、 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定这个名额，因为马上名额就用完了，你先把名额拿到手再说，好吧？
6: 行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抢名额，我赶紧打电话是主要的啊。
0: 好好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应急常识365。
2: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3: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七点零七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相信大家大朋友小朋友都来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罗西和莎莎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开学快乐啦。
2: 反正今天这心情嘛，有人快乐，有人不快乐，有人躲着笑啊。
1: 啊，躲着笑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终于把这些神兽送到学校里去了
1: 啊。老师们不开心了。老师们今天是哭不赢了。
2: 我身边很多老师都说，开学了。我们也开始焦虑了，
1: 啊！看来大家都嫌怕了，是吧？
2: 不好说，这心情五味杂陈的。
1: 好嘞，
2: 这酸甜苦辣咸都有啊。
1: 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两天的学校门口要迎来各种的大朋友小朋友的吉祥物了啊，可能有很多朋友要去站什么护学岗啊等等之类，就祝福大家呢早一点起，路上不堵吧。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里的事儿。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呢，双腿会忍不住的抽动哈、啊，很困扰，就莫名其妙抖两下哈、啊。医生说了，这不是缺钙，是大脑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了。
1: 哎、专业点，这不叫抖两下，这叫睡觉时跳三跳脚。
2: 哎、就差一点音乐了。
1: 三脚，加烟加酒加朋友加，啊，就是云南山歌来了。哎，这种三跺脚的在睡觉当中出现的情况呢，叫做是它是一种大脑的抽动。它到底是不是病呢？莎姐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2: 医生说了，这叫做不宁腿综合症啊。这个问题它不是缺钙，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了啊。当然你不要听到问题你就被吓到了。这个呢，现在的科学研究是这么认为的，20多岁到40岁啊，基本上呢跟遗传有关系。40岁到50岁以上再有这样的问题呢，跟遗传关系就小了。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长期的缺铁，不喜欢吃红肉，另外什么癫痫、糖尿病啊，也会诱发。
1: 小时候我妈总是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人在长高了，因为呢，你梦到啊，突然脚下一滑，或者是踩空，啪，这么一蹬脚，然后人吓醒过来，这种情况下呢，说骨头啊，它是瞬间啪。往
2: 就长了呀，
1: 对，像是那个伸缩竹竿一样，
2: 我感觉像昙花一现似的
1: 啊，不是像那个钓过鱼吗？钓鱼的那个鱼竿，然后一拉伸缩，伸缩出来，啊，我妈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骨头在生长，所以呢脚下一滑，啪啊，这就证明腿长了。
2: 到底听你妈的还听专家的？
1: 反正呢，蹬一次长一次啊，人就是在这种期盼当中啊，既害怕又紧张，就长高了的。
2: 那当然偶尔为之呢，也不用太焦虑。如果你天天都在抖动，那么到医院去找医生给你确认一下吧。
1: 好嘞，刚才啊，我们说到说做梦的时候啊，脚下一滑，其实呢，每个人晚上都会做梦，就是你白天想得过来和想不起来的区别。那么心理专家说了说，每个人呢，每天晚上都会经历4到6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呢大概会持续90分钟，也就是1.5个小时左右。梦境呢主要诞生于快速眼动期，几乎每晚都会出现。有的人是觉得说，我怎么一睁眼一闭眼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其实你也在做梦，只是你没记住。
2: 大脑在睡眠当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对白天经历进行一个整合和归档。这不是简单的回放，而是将碎片化的记忆片段还有情绪体验过往的储存的相似的经历啊，它会进行一个对比、连接，重新编织，重新整理收纳。
1: 哎，就是相当于是再加工。如果说某段经历呢带有强烈的情绪的负荷，那尤其是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创伤啊，或者是长期压抑的烦恼啊，可能在整活过程当中呢再次被激活，成为梦境的主题，这就是噩梦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噩梦啊，我有一天梦到一个已经去世的同事，
2: 然后呢就被吓醒了，
1: 跟我笑
2: 啊，就说明他过得挺好的，他可能是觉得和你交代一下，
1: 给我交代一下
2: 我过得挺好，
1: 还透明交代呢哎，但是就是我在梦中呀，我潜意识非常
2: 你们俩有未完的纠结？
1: 没有完全没有，
2: 那么干净啊，
1: 没有。然后完了之后我梦到这位同事啊，就是已经离世的同事，跟我轻轻一笑，我在梦中说，你别说话好吗你别说话
2: 我看看，你还真怂。
1: 萌萌老师你别说话，你一说话我害怕，我在梦中我就害怕了。 但醒过来之后啊，哎，虽然就是，哎，已经像我如此成熟的心智啊，醒过来之后啊，
2: 你真够成熟
1: 的。我又默默的把身在被窝里的被窝外的脚拿到被窝里了，有点害怕。
2: 啊，那你把它归为你这段时间的一个噩梦吗？
1: 嗯，但是我回念一下，那是非常和善的一个
2: 人。对呀，那和善对着你微笑啊，这就没有任何
1: 可能是默默的赞许我们的节目做得好吧。谢谢老师，您是有品位的。好啊，接下来咱们说到这个梦啊，今天互动话题和梦有关系啊。
2: 来说说你最近做过的噩梦啊，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回忆起来啊？
1: 对
2: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已经是全线开通了，大家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和我们互通有无。
1: 来看一下，看吧，今天专业说噩梦啊，大家做过什么样比较害怕的噩梦？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 YN，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最新的新闻动态。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接下来的时间，新闻早班车马上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2: 当地时间的8月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与同比增长了4.8%，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实行，新版目录新增了116个品种的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的用药。
1: 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了吉隆泥石流自然灾害区域风险隐患的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较高的风险点。
2: 8月30日，2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社会方面，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展会展出了1100余项新的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
1: 厦门近日通报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进行消杀事件，庄某晨等6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2: 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回的模式，全程3天2晚。
1: 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出一线潮的美丽奇观。
2: 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9月将至，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前行。愿您的坚持终有收获。
1: 同时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开学快乐啦！
4: 你浪漫点，
5: 浪漫点，
6: 好的呢。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秋季学期陆续开学，校园周边人流车流大幅激增，驾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请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区域，严禁违法停车，到了校门口即停即走，别堵路，多走几步路，孩子安全路通畅。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9: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9: 心跳
8: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9: 邀你聆听。
10: 有司机了吗？
11: 没关系，我们
10: 有司机了。
11: 好，今天音乐有点不给力啊。
10: 没关系，大家给力就行了。
11: 是的，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 FM 918YN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1: 大家好，我是莎。
1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1: 你最近做过什么样的噩梦吗？或者从小到大你做过
10: 印象最深刻的这种？
11: 我印象最深刻的噩梦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历历在目的。
10: 历历在目。
11: 就小学的时候我梦见啊，我们学校来了一群外星人要把我们带走。
10: 这叫噩梦啊。
11: 哦，特别害怕小的时候。
10: 你觉得
11: 外星人？我觉得是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些外星人都有点像那个电影里的那种
10: 大头，
11: 所有人都那种
10: 大头吗？还是不是？
11: 不是大头，是穿着银灰色衣服的那种外星人。
10: 银灰色的衣服的
11: 外星人是哪个电影里面？后来我在电影里面找到了原型。
10: 小虎队呗。
11: 小虎队啊，还跳跳虎呢。
10: 就是小虎队以前都穿那种银色的上来操，
11: 就是那种外星人的战队，整整齐齐的，穿着银色的衣服。
10: 哦，我知道了，
11: 拿着枪。哎，那什么电影？
10: 恐龙特级可赛号。
11: 你能不能把时间轴拉到近十年？不要拉到30年前。
10: 阿凡达吗？蓝的。
11: 好吧，把蓝的换成灰色的，银灰色的，差不多，差不多啊。
10: 我插一句啊，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时间呐。第一部阿凡达到现在。2008年还2009年开播的，
11: 你看看都快20年了，
10: 快这不，我的天，真的
11: 快吓人
10: 了。第一部阿凡达，
11: 这时光它怎么就快到让我们猝不及防了呢？
10: 第一部阿凡达那个时候多惊艳呢，都到现在了，真是
11: 为了能买阿凡达的电影票是排队呀。
10: 然后成都的那个时候就有昆明有 IMAX 嘛，
11: 对
10: 吧？
11: 对对对对，
10: 在王府井，据说啊，
11: 成都
10: 贵阳的
11: 贵阳都飞过来看，
10: 全飞过来看了，我的天！
11: 当时为了买电影票还找了人，
10: 哎，
11: 人家告诉我真的买不到，
10: 你看真的买不到。现在再回望一下，就会发现，你看当时人类的梦想和梦境现在都实现。有一个点是什么呢？你看《阿凡达》里面那个飞机，你看有四个螺旋桨的
11: 啊。对。
10: 那个时候我们说啊，这个飞机怎么飞呀？现在一看，无人机都是这样，四个螺旋桨。
11: 当时，对对 对,
10: 对，
11: 当时它是模拟那种像蜻蜓那种飞行模式嘛。
10: 啊，可以悬停。
11: 嗯。
10: 你看现在梦，人类需要有梦境。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
11: 但是不要做噩梦。
10: 哎，你做过什么样的噩梦，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大家呢，第一点啊，赶早发送，因为呢，今天肯定是发送的朋友很多啦，那我们就这及早发，及早读，不然的话，到很多精彩的信息啊，到最后才能发过来。第二呢，发送的信息啊，有一个诀窍，您直接用口述，现在语音非常的方便，口述直接转文字，我们就收到了。
11: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啊。这两天虽然是秋天了，其实啊，不要觉得秋天不用防蚊子，说夏天过了，秋天才是蚊子的舒适区，因为25到30度是他们的快乐温度。
10: 来关注一下，蚊子最适合生存的温度就是这两天，25到30度，也就是秋天。有些地区呢，秋季多雨，蚊子就更舒适了。由于温度的影响呢，秋天的蚊子白天活跃，要注意关好门窗、纱窗，在户外活动时尤为要注意，可以喷洒呢驱蚊的花露水，含驱蚊酯的这个花露水毒性更低，刺激性更小，驱蚊的时间更长呢。
11: 在这里分享一个拍蚊子的小技巧，蚊子的翅膀的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啊，致使它们的上下飞行动作会更加的敏捷。
10: 嗯，
11: 如果要逃跑的时候呢，它们会沿着前进的方向或上或下，所以打蚊子的时候呢，不要左右拍，要上下拍，否则蚊子容易逃逸。
10: 原来是这样的，不过这两天我发现啊，昆明的那个花蚊子啊特别多。我那前两天不是穿短裤吗，然后完了之后那个蚊子呀在车库里面直接趴在我的脚上在叮咬。
11: 那么大胆。
10: 我那个我抖脚抖不下来。
11: 他居然不怕你。
10: 他居然不怕，我怀疑。
11: 你这样一个灰巨人，他居然不怕？
10: 对啊，这是我是黄巨人好吗？
11: 啊、好好，
10: 人家是绿巨人，我是黄巨人。然后完了之后，我说我的天，那胆子那么大！我说你的口气，他要口气啊，
11: 嗯，
10: 是卡在我肉里了吗？我就是一巴掌拍死
11: 了。你这毛囊也太宽大了，
10: 毛囊太，我真是抖脚抖不下来。我说像是粘在我脚上一样的，怎么蚊子胆子这么大？花蚊子大家要小心啊，特别毒，要养好几天。
11: 除了花蚊子以外呢，这两天还要防隐翅虫。近期呢，很多市民在网上反映家中频繁出现了隐翅虫，而且呢有被它烧伤的情况。那么今年的隐翅虫是否有增多的现象？皮肤接触到隐翅虫以后该如何处理呢？
10: 其实大家针对不同的症状啊，医生给出了建议，隐翅虫啊，但凡是在身上的小虫，你不要给它一巴掌拍死。隐翅虫啊，上面是有腐蚀性的毒液，那这种情况下吹走即可。轻症没有破皮，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或者是联合较弱刺激的软膏进行涂抹。如果是水泡没有破，千万不要自行挑破，可以冷敷涂抹外用药膏。
11: 医生提醒了，如果皮损位于眼周、口唇或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大面积的一些条状的红斑呀、水泡呀、糜烂流脓，伴随发烧、头疼、恶心，
10: 这个虫子太可怕了，
11: 要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进行诊断。千万不要觉得我就是被一个小虫叮咬了，有啥可怕的？哦，不不不，这个虫虽然都小，但它毒性是不同的。
10: 它还不是叮咬，就是你一巴掌拍死它，然后它屁股里面
11: 陷进去了，
10: 对，它里面就有那个腐蚀性的体液。这种情况下会把人皮肤直接腐蚀掉，太可怕了。哎呀，这个科幻片里面也有，就是那个硫酸，它体内有硫酸。
11: 就虫虽小，可不要大意哦。
10: 哦，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大意的是吃蟹。秋天啊，是螃蟹的季节。近日40岁的陈先生在吃梭子蟹时，习惯用后槽牙直接一咬，结果咔嚓，后槽牙直接断裂。他来到了大学某某大学的附属专科进行检查，发现牙冠呢已经发生折裂了，所以累积到牙髓腔，并非是牙齿崩了一角，所以吃蟹要小心啊。
11: 可能这只螃蟹吃的有点贵，因为有可能你牙冠一崩开了，要做根管治疗，最后要装一个牙套，那么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就没有了。
10: 是的，所以医生提醒，吃蟹时根管牙就是后槽牙不要硬咬啊，种植牙更别撬， 佩戴活动义齿时不要单边咬，记住大家呢吃用吃蟹的工具开蟹，慢慢吃，别硬咬，吃完漱漱口。
11: 好，这条是分享给咱们云南的朋友，云南朋友吃螃蟹可能刚开始吃没那么讲究，还要配什么吃蟹工具，但是为了保护您的牙齿，特别是40岁加以后的各位小伙伴们，还是要用工具，要用工具，
10: 还用工具啊，很难咬啊。哎，接下来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条消息啊，昨天我看到以后我说哇的天，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杀呀，最后一代80人的或者70人的童年落幕了，因为变形金刚的配音演员彼得库伦近日已经去世，享年85岁，他赋予机器人灵魂的声音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1: 变形金刚擎天柱的配音演员彼得库伦享年85岁，不少人以为啊他是后期合成的声音，其实是从他喉咙里真实发出的。彼得为擎天柱配音将近40年，从动画到大屏幕，他赋予了这个角色灵魂。2023年，他获得儿童与家庭爱美终身成就奖，颁奖者正是动画里的宿敌威震天的配音演员。
10: 哎，你看两个反派互相不是两个反派，
11: 两个
10: 主角，两个主角之间互相帮忙进行配音。我们童年小时候都看过变形金刚，是吧？我还记得有他的音频，大家听一听。放错了，这个是《圣斗士星矢》。
11: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又不好举例说明，
10: 又不好举报是吧？哎，都差不多，他们都是穿着铁的嘛。
11: 好的，好的，
10: 铁衣，
11: 都是我梦里那种穿着铁的。
10: 但是
11: 外星人，
10: 外星人
11: 都是外星人，都是我的噩梦主角。
10: 哎，噩梦主角，但是你回忆一下当年这个擎天柱他这个配音 ，McBride， 他 Riddle。就是喊了一口，
11: 就那种胸腔共鸣，
10: 陈年老痰。
11: 哎呦呦！本来我感受到的是艺术，怎么
10: 感受到的是技术是吧？是我卡痰的技术。啊，就是真的是童年的那些美好回忆呀、啊。
11: 对对对。
10: 哎，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那些当年的梦啊，噩梦。你近日最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样的噩梦，大家可以用语音输入的方式，这样比较快又安全。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吧。银铃说，哎，西格莎姐，早上好呀，早上好啊。说到这个噩梦、啊、
11: 噩梦他有发言权，他
10: 你说
11: 从记事开始就没有一天不做梦的，做噩梦就更不用说了，多到记不清楚。
10: 嗯，
11: 比如被鬼追，被恶人追，每到这个清明中元就提前开始梦去世的人、嗯、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梦。哎呀，中药吃了几箩筐都不管用啊。
10: 这个和中药没有任何的关系。
11: 对，可能你的体质天生就和别人不同。
10: 哎，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了梦是大脑的一种折现，
11: 对
10: 啊，就是反映到现实当中的这种折射。
11: 没错，
10: 它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越怕这个，他越来这个。
11: 对，你放松一点，别怕。
10: 放松一点啊！
11: 啊，来了以后像西哥那样，来，咱们聊聊，坐下来聊聊吧。哎、
10: 对，您说了说，
11: 聊聊吧。
10: 民间习俗说了说，哎，你梦到去世人不要紧，不要他笑也不要紧，不要说话，因为一说话他就会告诉你说烧点吧，烧点吧，然后你事儿就来了。他只要笑一笑呢，你
11: 西哥是不想找事儿
10: 啊？你今天事儿还比较少，
11: 想花钱。
10: 他一说，哎，烧点吧，烧点，你今天事儿就多了，你就得要。就是给自己找事儿了。哎呀，好，来看一下小五月。
11: 小五月，这个是信息怎么更迭到8月13号了呢？你看看
10: 怎么了？
11: 那8月13号我们的互动
10: 啊，
11: 今天的这个公众号的系统有点怪怪的，
10: 好像有点卡滞。
11: 是的，卡了好几天。
10: 音乐也在卡卡的。
11: 是是是。
10: 哎，是因为是今天开学了嘛？大家就是说那个一下子
11: 有可能
10: 没有进入到这种状态了。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如果7:30今天开学第一天堵车，还真的就是噩梦呢。小伙伴你好。
1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开学了，学校的周边行车高峰的逐渐形成，121大街常立呢又排起了长队。经过121大街的地坛四路口、师大的正门附近、天桥，经过附中附近路段行车流量有点密集， 车道呢四条基本排满，请车友呢途经这个路段保持耐心进行驾驶。行驶过地坛四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交通情况不错，金碧沱通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北转二环东路小庄行驶往石闸，西二环的交林路出口行驶往零号匝道，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市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20左右。最后关注昆石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广播立交杜家营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呈贡副区，锦绣立交附近路段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双向路段目前行车情况呢都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之前啊，我们说过，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等于不治之症，配合医生的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也有小伙伴就觉得啊，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管它，爱咋咋地呗。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根除治疗是必须的吗？这一节啊，我们就有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和根除治疗的必要性。
15: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0: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比较大，但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一定要重视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新天。

0: 来三十四七点三十四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别忘了今天和我们互动一下哟。
1: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最近做的噩梦是什么呢？小五月说，我很少做噩梦，昨晚做梦吵架，没吵赢，这个算噩梦？
0: 嗨，梦都是反的，那证明说今天你要吵赢了。
1: 今天找一个吵一吵。
0: 啊，练一练，
1: 练一练哈。
0: 哎，其实每次就是每个人，尽管你发挥的再好，你都觉得自己刚才没发挥好。吵架的时候，
1: 真的吗？
0: 啊，老是会觉得说，我刚才应该这么说的。
1: 我属于吵架一定会输那种，所以我一般不吵架。
0: 不会吧，莎姐？
1: 就别人都觉得主持人吵架会很厉害，但是我真不擅长。
0: 哦，
1: 今天会气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咬牙
1: 回去以后就发现我应该怎么说。回去小作文写好了，但是当场就是发挥不好。所以发现这短板啊，哈，也不知道是不是训练量不够。
0: 哎，没关系，这种的话，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短板所在，
1: 就不要吵了呀。
0: 一句话不说，死盯着他，他会发怵的
1: 啊。
0: 他这种情况下，
1: 啊，
0: 对，用眼神死盯着他，对方如果越凶，
1: 要泪眼婆娑的望着他，是不是
0: 啊？
1: 这不是变成言情片了吗？
0: 有的人吵架是这样的，明明自己是占理的，
1: 琼瑶看多了，
0: 然后呢，自己一开口，自己先哭。
1: 对啊，对，这不是琼瑶电影里吗？
0: 一吵架自己先哭，
1: 这个男主没说啥，女主一下子啊，婆娑的泪眼望着
0: 他，得理先哭泣。本来是人家，
1: 然后对方就心疼了。
0: 本来是人家无理的啊，你自己吵架自己先哭上了，你说这气势怎么一下就没了呢？
1: 啊，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哎，吵架的诀窍在于这个，我跟莎姐传授一下。
1: 啊，对，西哥是强项，下次我约你得了。我打电话直接把你摇过来，摇人西哥快点来，
0: 下次这样
1: 等你吵架呢。
0: 比如说你在路上哭嚓擦到了，然后那个车主下来跟你理论，你说等一下我开个免提，
1: 我把我兄弟摇来，
0: 摇来我摇个人。你开免提，
1: 稍等我片刻。
0: 哎，吵架是这样的，
1: 好，你跟他说，
0: 你第一不要自证，啊，不要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永远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好，这样
0: 啊，对，永远是你，然后抓细节，一定要抓细节，你怎么刚才不变现在变，不要说那种宏大叙事，说 你怎么那么没素质啊，没有这种，不要说宏大的叙事，你就说缺点，就说细节，你怎么现在变，你怎么在我撵的一条线你就插上来了，然后你再过来的时候你嘴臭，你是不是吃食了，你嘴巴怎么那么臭。哎，一下子人家对对方破防，
1: 你居然没有被打，我也是佩服你。
0: 然后你一边捂着一边往后走就行了吗？他你说你好臭啊，你嘴太臭了，是不是吃什么了，然后你往后走，然后呢这样就避免他打你，打不到，
1: 好了，我知道
0: 了，还侮辱到他，
1: 下次我还是打电话给你吧，
0: 免提啊，
1: 还是交给你，这事儿不经过刻意训练还真做不到。
0: OK， 这样吧，我开一个小众赛道，滴滴代吵。
1: 哎，网络上不是有吗？
0: 谁要吵架
1: 啊？对对对，网络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职业需求嘛，然后那个定价还不一样，根据你的吵架的难度来定价，几十块到几百块、几千块不等。
0: 然后最后呢，吵架的时候啊，你不要就有的人吵架眼神飘忽不定，左看看右看看啊，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支持你，你看对方呢，你有时候会笑场，对吧？然后你
1: 吵个架还笑场，那架不吵不起来。
0: 你看哪个地方呢？你看他的两个眉毛中间，你看这个位置会给他看毛了。哎，记住了哈，学会了吧？
1: 忘了遗忘，他说了，有个同事和我分享他的噩梦啊，是个女同事啊，他说他梦见了他最喜欢的王鹤棣追求他，那我就问他说，那能算噩梦吗？他说问题是我没有化妆。
0: 王鹤棣说那是王鹤棣的噩梦啊，这个妹子没有化妆啊，啊，好噩梦，
1: 见到自己最喜欢的偶像居然素颜。
0: 哎，这种才真实。
1: 对，
0: 那很多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见过很多偶像，我
1: 还以为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见过很多人没化妆。
0: 啊，对，我见过秦沛没有化妆。你看 TVB 里面那个秦沛老爷现在好像是去世了哈，
1: 那老爷爷不化妆正常，主要是女生，
0: 然后一看没化妆其实和我们身边的老爷爷都差不多一样的。
1: 女生不化妆，有的女生不化妆和化妆真的像两个人，
0: 有的女生化了妆还没不化妆好看，
1: 那技术不行啊，和化妆没关系，
0: 是吧？
1: 对，那是技术问题，那化妆师听见以后会不同意。
0: 我上一次出差去耿马那个泼水节，
1: 你遇到谁没化妆？
0: 我的天，不是化妆师，那个化妆师的风格呀，他只会化那种风格的妆，一化，哎，人家说看我像卖菠萝的
1: 啊，把你化成了，
0: 把我化得像个卖菠萝的。
1: 我大概知道卖菠萝长啥样。
0: 然后他们说，哎，你这个今天的妆化得像印度人。我说啊，我不是卖菠萝的吗？
1: 你忘了吗？有一次我们俩主持活动的时候，人家把你画得像猪刚鬣。

0: 北洋
1: 猪刚练我的天、
0: 啊、没有猪刚练没有变身那个大家看过没有西游、
1: 油腻的那个是吧、
0: 没有就是那个簪花的那个
1: 簪花非常油腻的、脸上泛着油光
0: 然后红红的啊、脸红红的两个小腮帮子红丢丢的那个
1: 啊太油腻了
0: 啊像猪刚烈化的
1: 我天画的像猪刚烈所以每个人化妆师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不是不好看、是因为没化妆了
1: 没化好好嘞那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啊大家请说说看啊赶早啊我们每天发工一次的有信息赶紧发及早发过来
0: 对来说一说你的噩梦最近做的噩梦是什么呢
1: 嗯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件事儿也是所有爱吃白菜人的噩梦甲醛白菜
0: 八月份在冀北坝上白菜迎来了集中的采收期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的一处装车点工人将白菜的根部浸入一种刺鼻的透明液体再麻利地装上货车那是甲醛溶液一类致癌物是国家明令禁止用于食品加工的
1: 为什么要进入甲醛后来我在后台查了一下为了保鲜一名叫做渔猎奇哥的博主呢从六月份接到线索开始耗时两个月他一直在蹲守先在消费端市场进行取样送检再反向溯源至产地固定证据后兵分两路他只是一个素人但是却如此执着他呢跟从货运的货车一直到江苏安徽一带找到目标以后同步在两地报警最终整车白菜被查封整件事件迅速发酵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热题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启动了排查所以这种真是丧良心啊
0: 还好这事儿呢被关注到了现在呢通过排查那么保证流入市场的白菜都是安全的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吃
1: 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是有关部门都是通过记者拯救了世界
0: 所以咱们这个舆论监督的功能是不能丢啊
1: 哎，你看所有问题出现了都是记者先卧底暗访等等爆出然后有关部门介入其实希望有关部门未来的话呢希望更用心
0: 希望有关部门从源头上就把控住不要忘让问题散发出来
1: 这是再次对记者的工作说声不易哈
0: 记者你们辛苦了
1: 哎，我们也是记者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俩也辛苦了
0: 包括其实虽然他是一个博主其实他行使的也是记者的功能嘛、
1: 哎、对啊所以其实人人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无冕之王好了、哎、再次向大家认真就是生活当中需要这种较真的人向他们致敬
0: 因为他较真了就保护了大部分人的安全
1: 嗯好嘞说到这个记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关于胃癌的一个风险的事情、近日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项最新的研究与很少喝含糖饮料相比每天喝超过一份含糖饮料的人胃癌的发病风险会增加145%其中有两个关键的细节啊值得警惕第一是女性的风险会更加的突出每天喝超过一份含糖饮料的女性胃癌风险高3.4倍而男性高1.99倍而喝的越多风险越高每周多喝一份含糖饮料、风险增加6%
1: 我的天哪就是糖分那么可怕吗我们再来看一下风险数据触见人惊心的背后年轻人已经用自己的味蕾进行了投票近日呢旺旺的就是我们说的旺旺那个董事长啊发布了内部信说公司的业绩啊危机存亡现在已经出现了归咎于产品渠道老化长期吃老本等等却只字未提糖分的问题现在呢普遍大众的都认知认为产品过甜是现在很多饮料厂商他们呢自己觉得自己业绩不好的根本原因
0: 年轻人的戒糖风潮已经彻底改写了食品饮料行业的财报一众甜味老牌企业的业绩全面承压香飘飘净利润销量是大幅的缩水深耕国内20年的养乐多关停了上海工厂日销量较巅峰的时候是暴跌了70%高糖配方成为了诸多老牌的发展之故
1: 相对如此呢无糖低糖的赛道却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曾经滞销无人问津的农夫山泉的那个东方树叶呀、啊，因为它完全没有甜味
0: 真的是苦茶水
1: 苦茶水啊一开始无人问津那么 没想到是去年一年上半年的单品销售额就超过了80亿，稳居行业的头部，带动了茶饮成为了农夫山泉的第一大收入来源。而主打甜饮的东鹏特饮近日全面转型，说甜的没人喝了，我们转低糖的吧，甚至是无糖的赛道。戒糖热潮同时引发了代糖行业的内卷，无糖茶市场五年规模暴涨70%有余啊。
0: 所以不得不说农夫山泉真的是有眼光的呀，那么早的做这种无糖的茶，我们还觉得呀，这卖给谁呀、啊？
1: 我第一次喝，我说
0: 这苦茶是什么好喝的？
1: 还没我爸泡的好喝。
0: 对呀、啊，我也这么觉得的。
1: 怎么还要5块钱呢？
0: 自从我身边有人特别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烧烤
1: 啊
0: 干嘛，我有一个闺蜜，她每次都说帮我买东方树叶。我说这有什么好喝的？那她就爱喝。
1: 嗯。
0: 后来发现这个东方树叶越卖越好了。
1: 我现在都买蜜雪冰城了，因为它只要4块。蜜雪冰城，蜜雪冰城里面有无糖的那个纯叶原茶，
0: 嗯，
1: 它比东方树叶便宜1块钱，更划算。
0: 这1块你都省啊！
1: 哎呀，你是，
0: 我们要向你学习，
1: 我们要做一个
0: 1块钱都抠的人，
1: 我们要做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0: 元哥。
1: 哎，不过说回来了，这是我这种心态，我这种年轻人的心态。啊，
0: 说的有脸有皮的，
1: 用味蕾，
0: 我居然还信了。
1: 哎，我真是很多年前我就喜欢喝点无糖的，我能喝有糖的可乐，
0: 嗯，
1: 但是也能喝这种无糖的，我也觉得挺好喝的
0: 啊，就是能生能缩，能甜能不甜啊，
1: 能
0: 可盐可甜，
1: 可盐可咸、
0: 哦。原来可盐可甜说的是你呀、啊。
1: 但是年轻人确实是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就喜欢喝点无糖的，年轻人也不喝白酒，你说这个。就现在，
0: 这年轻人对养生的需求和老品种是不一样的，
1: 老品种
0: 啊，这新品种的这个思想观念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1: 值得我们学习吧。
0: 嗯，
1: 好嘞，那今天呢，互动话题也来说说看啊，因为喝糖喝太多了之后呢，身体出现负担了，是我们身体的噩梦啊。互动话题说说看，
0: 你最近做过什么样的噩梦呢？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噩梦怎么样啊？当然来关注一个路况哈，广昌立交在哪儿啊？
1: 广昌立交 Rabbit 正在广昌立交、
0: 由西向东上桥的这个桥上有施工，仅最右侧的车道可以通行，同方向呢和乌家坝路交汇处呢刚过路口有辆车擦碰，占据了中间的一个半的车道了、请咱们的后车呢注意避让。
1: 很多朋友说广昌立交在哪里，广福路和长虹西路那个
0: 是不是新修的那条
1: 新修的广昌立交。
0: 谢谢 Rabbit。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
21: 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2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0: 邀你聆听。
1: 各位早，7:5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 88.97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来说说最近你做过什么样的噩梦，或者说像我一样，就是噩梦印象最深的，停留在小的时候就梦见外星人来攻占我们学校，把我们
1: 带走，太幼稚了。
0: 然后就躲在了桌子下面，但这个梦一直在印象当中特别的清晰，一直到现在。现在不害怕了，但是这个梦境会很清晰的存在着。
1: 大概是这样，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噩梦，现在经常会梦到我高中时的那些数学题，解那些应用题、方程式啊等等之类。现在再来看一下，你让我醒过来再复述那些题目，复述不出来，但是在梦里历历在目啊，所有的方程式啊，所有的数字呀、啊，
0: 哎、
1: 啊，
0: 仿佛都会了呀，
1: 都会一样，太可怕了。现在再来看，所以数学给我的创伤，
0: 果然是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1: 哎，你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你说如果是
0: 专家倒是可以删掉了啊。
1: 我说的是庄家，就是庄成
0: 啊，装一下可以，
1: 装一下
0: 啊，装一下，行行行，来装。
1: 哎，
0: 装羊是可以。
1: 如果像我这种情况，我就是明显有心理应激创伤了。我对于数学题、我一直梦见我在解数学题，这种情况下我如何治疗自己？
0: 继续解，醒过来继续解，死磕到底，一直。解出来为止
1: 哦，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哎，这你教我的，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实在不行，找个一对一的帮解一下。
1: 啊，一下子通透了，我明白了，这叫脱敏治疗。
0: 对，你把它搞懂了，自然就像。
1: 就像是怕水的人，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他怕水，你把他推到水里，然后发现那个水啊只有20-30公分，一下子他觉得哎脱敏治疗了，是吧，
0: 推倒不要推，你可以牵着他慢慢走下去，告诉他你看就20公分，来我陪你
1: 牵着他慢慢走下去，
0: 推他下去又是个应激反应了，你别推啊，特别对于家里的孩子，如果他害怕水的不要推，你要给他爱，用爱带着他走下去。
1: 阿基米德不就说过吗，说你怕什么，用
0: 浴缸也行吧，
1: 你最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
0: 阿基米德说过这话，
1: 往往鲁迅说的吧，
0: 啊，好的，白居易也说过，
1: 反正就是这样子，大家懂这个，你怕数学你就多做数学，就把它攻克，
0: 脱敏，
1: 你怕英语你就多做英语，
0: 是是是，这就是脱敏疗法了，你越怕什么死磕到底，哎，慢慢慢慢你就觉得不过如此。
1: 你就比如说，哎，我就芒果过敏，你就死吃芒果
0: 啊，这倒不一定
1: 这个
0: 涉及到生理性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心理和生理的不一样，因为生理性的过敏有的时候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休克反应，会死人的。
1: 对，就是生理和心理，
0: 是是是，
1: 当你心理里面怕一件事你就去做它。比如说小时候啊，我确实是很害怕上台讲话的，现在我最喜欢上台讲话，领导越大格局对吧，派头越大的领导坐台，
0: 我来翻译一下，台下领导越多他越嗨，
1: 领导越大级别越大，哎，我越这个发挥越好，很喜欢这种感觉。 脱敏治疗，
0: 脱敏脱敏了啊！
1: 今天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脱的敏啊！
1: 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来说说看啊，你做过什么的噩梦啊？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万 N。刚才说到了年轻人，我们再来关注年轻人的另外一件事儿。
0: 2022年，四个朋友在长沙开出第一家店。2025年5月份突破了万店。那么截止2026年3月份，全国签约门店已经超过14000家。那么一家棋牌式的发展速度，怎么能做到比餐饮还快呢？
1: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真快，不喝白酒了，年轻人，对吧？然后
0: 不喝甜水，
1: 不喝甜水，喝无糖的茶了。
0: 然后喜欢打麻将了，
1: 喜欢打麻将了。你听这个名字，四个朋友，它是一家棋牌连锁店。麻将室，如果你去过自助棋牌室，会发现里头最多的不一定现在是大爷大妈，而是那些在正在打麻将的年轻人。年轻人打牌看重私密性、灵活、便宜。自助棋牌室一般开在写字楼里，独立包间，扫码进门，关上门就是自己的小天地。可能年轻人更喜欢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
0: 可是没想到，居然现在年轻人喜欢打麻将，我们80后都不怎么喜欢。
1: 我还是喜欢的。
0: 哦，这样啊，
1: 我还是喜欢的。
0: 啊、真的、啊。
1: 对、啊，
0: 哎，我第一次听你说，我都不知道你会打麻将。
1: 我很会打麻将，血战到底。
0: 哇！
1: 哎，但是我平常不打麻将。
0: 对啊，就没听你讲过。
1: 对，我平常从来不参与打麻将，因为
0: 那你这个喜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是这样的，打麻将的人呢，我不和生人打，因为和生人打的话有太多老千。我一般呢和熟人打，和家里人打。但是
0: 他欺负别人，
1: 但是
0: 欺负自家人。
1: 哎，问题来了，和家里人打或者和熟人打呢，赢了他们的钱。我难过，他们难过，是吧？他们很难过，我输了，我难过。
0: 最后呢，不打，
1: 随性不打，我在手机上打。啊、虚拟币嘛，每天送200，
0: 200个 QQ 豆，
1: 200个 QQ 豆，啊，可以打打打，这很有意思。但是锻炼大
0: 脑，娱乐一下就行了。
1: 哎、我妈是每天都要打、
0: 啊，
1: 娱乐大脑。
0: 这是给不老年痴呆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借口。
1: 是的，风雨无阻。那天下好大好大的雨啊。我妈哎，打着伞就出去了，哎，这个非常准时
0: 啊。就退休的人，他的这个圈子是他这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就不能把它取代了。
1: 哎、你别说打我妈打麻将，这群大妈早上，
0: 请叫他们姐姐大姐。
1: 好，大姐，他们会穿一个绿色的荧光色的那个背心，他们是社区网格员，然后还要做公益，下午开始打麻将
0: 啊。早上做公益，下午陪你妈打麻将，也是一种公益嘛，让你妈开心嘛、
1: 哎。他们这个群体，然后呢，他们晚上啊打太极，然后周末还要去唱歌，
0: 哎、生活挺健康的呀。
1: 周末是合唱队，他们是合唱队，你看，所以其实我觉得
0: 生活需要正能量的朋友聚在一起。
1: 不过呢，开学了，现在小朋友又聚在一起了，老师的噩梦又来了。
0: 就很多孩子一开学就发现他的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所以你会发现老师刚开始的，我和很多老师聊过、刚开始的第一周到第一个月是他们很崩溃的时候啊，那些孩子啊整个灵魂都在家里飘呢。
1: 医生介绍呢，这种情况啊需要让孩子调节生物钟，调整与维持通常需要1到2周的时间，所以如果家长说，哎，最近3天孩子要开学了，这3天才让孩子早睡，来不及，提前1到2周，要提前调整入睡和起床的时间，提前15分钟，在10点到凌晨2点之间入睡，人的这个褪黑素一分泌啊，睡得特别香。
0: 但是也不行啊，比如说我上早班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我要10点入睡，但是后来发现我10点睡不着，
1: 啊，看个人
0: 吧，所以孩子们估计也睡不着。
1: 如果出现了孩子们出现了焦虑、烦躁、厌学等不同的情况啊，要及时的进行纠正。其实你要跟孩子说，确实也是这样。我现在再回望一下，我很喜欢上学的一些小伙伴，开学反倒是和小伙伴在一起，
0: 特别激动，特别好玩，
1: 很开心啊，能在一起玩了。然后再者呢，上课呀、认真听，你会觉得你学到东西很快乐，学得到东西很快乐。如果你学不到，在课堂上面啊，你就会觉得很无聊，无聊就很难受。所以啊，上课好好学吧，孩子们。
0: 怎么突然发现我旁边坐了个学霸呢？
1: 你还真别说，我初三的时候啊，可是全班第10名哦。
0: 好的，学霸、
1: 啊。看不出来吧？
0: 学霸，学霸。
1: 哎，我高中的时候全班第3名。
0: 学霸，学霸。好的。
1: 然后呢？开学的时候第3名。
0: 各位同学请沉默，不要出来举证。好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万元互动一下。
2: 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